0: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变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

0: 方代表，江泽民生平
1: 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守护夕阳》，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周金璐，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我叫孔令元，是银陵大家庭养老连锁品牌创始人。经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年轻会选择干养老这个职业？关于我为什么加入养老行业队伍，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当时我还在读大学。
2: 哎呀，我们已经大四了。
3: 哎，姐妹们，你们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哎，都说说说说呗。哎呦，你看你，
4: 大姐啊，这都几点了，快睡吧啊！
3: 哎呀，这不才十点嘛，刚熄灯，都聊聊吧。等毕了业，咱们再想开这样的卧谈会，可就难了。
5: 是啊，说说吧。
4: 我想开个婚纱影楼。啊，到时候你们结婚，婚纱、礼服、照相，我全包了。
3: 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啊！
4: 反悔是小狗。
3: 哎。

0: 阿珍，你呢？
1: 我想开个花店，赚不赚钱倒无所谓，我就是觉得当一个花店的老板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哎
2: 呦，你这个小布尔乔呀！
1: 大姐，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嘛，我想考公务员，争取10年之内至少能当上科长。
3: 大姐，瞧你厉害呀！
0: 哎，我先当科长，以后还是会进步的嘛。
4: 是。
0: 哎，孔丽媛啊，你怎么想的呀？
5: 我还没想好呢。
0: 哎呀，又没有外人，你说说呗，怕什么呀？
3: 说。啊，
5: 再让我想想吧。
4: 哎，想什么呀？你就说
3: 了。
5: 电话。喂，妈。没呢，妈，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6: 啊？本来怕影响你学习，妈不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可你爸爸说，姥姥平时对你最好，必须得通知你。
5: 姥姥，她怎么了？
6: 姥姥她走了。
5: 啊。

前往乌鲁木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Z7688 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到。

0: 姥姥，姥姥，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呀？
1: 圆圆，别难过了。姥姥瘫痪了20多天，如今这么一走，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了。
2: 是啊。
0: 妈，妈，这么多年都是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姥姥，我一点忙都没帮上，我对不起姥姥，对不起你们。
2: 别说这种话，你还小，要你学业为重，
1: 对，
2: 家里父母恨你妈呢。圆圆，来擦擦眼泪。
1: 来，圆圆，别哭了啊。你爸爸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学业，等将来我跟你爸爸老了，我们就搬到养老院去住，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啊。
0: 不行，那不行，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要照顾你们。
2: 好女儿，你能这么说，爸爸妈妈就很高兴了。可你要知道，我们就你一个女儿，很快你就要参加工作了，再往远了说，你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1: 是啊，
2: 到时候可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再照顾我们，压力就太大了。
1: 是，
0: 那我就开个养老院。
1: 你这孩子净说小孩话。
0: 妈，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昨天室友还问我呢，问我毕业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还没想好。不过今天我想好了，就开一个养老院，真的，这样我既能更好工作，又能陪着你们。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呀？
1: 是啊，
2: 圆圆，小的时候你看电视，看到塔里木河水少了，胡杨林枯萎了，所以你就立志护河护林，还想给大烟囱装上吸尘器，所以考大学。

0: 时你选择了环境工程，哎，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应该选择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开什么养老院吗？
1: 对呀，
2: 爸妈，我为的不仅仅是你们两个，编团还有那么多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需要人照顾，如果养老院开起来，也能为他们的儿女解除后顾之忧，不是？
1: 好了，圆圆啊，开养老院的想法也很不错，按说我跟你爸爸应该支持，可既然是李
3: 大，多好看！
4: 还是李大，慢走，
1: 谢谢谢谢。
5: 也许是因为被兵团老人们的奋斗史和我执着于养老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感动，周院长竟愿意帮助我一起回到家乡开办养老院。有了周院长的帮助，我们在家乡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成功开办了第一家只有12张床位的社区居家式养老院，取名叫银铃大家庭。
0: 银铃大家庭，请问我母亲今年67岁，脑梗以后已经卧床1年多了，你们养老院接不接受这样的老人？
2: 可以的。
0: 哎呀，
2: 大哥，您准备什么时候把老人送来啊？
0: 我这样啊，你先听我说，我母亲可是不能自己走路，也不能自己吃饭，说话也不清楚了，干什么都得靠你们管的。
2: 您放心，没问题的。
0: 啊，
2: 我们开办养老院就是帮助照顾这些老人。
0: 哎呀，
2: 能自理啊，不能自理啊，这样的老人我们都可以照顾好他们。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真是给我们这样的家庭帮了大忙了。你看啊，我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管孩子，自己还要上班。
2: 是。
0: 哎，那这样，那我明天就带着老人过来办理入住手续。
2: 好，那明天我等您。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6: 小孔，
1: 小孔，
2: 朱院长。
1: 这段时间总算把养老院给捋顺了。
2: 是，
1: 怎么样，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吧？
2: 哎呀，周院长，要是没有您，银铃大家庭哪能这么顺利开起来啊，就得谢谢您呢。
1: 你怎么还管我叫周院长啊？现在你是院长。
2: 哎呦，对，我这老是进入不了角色。周姨。
1: 好。
2: 哎，周姨，您看啊，现在有需要的家庭还真是挺多的。
1: 是，
2: 我们这12个床位都住满了。哎
1: 呀，兵团很缺乏这样的养老机构。
2: 嗯，
1: 别说12个床位，就算是120个也能住满。
2: 是，现在石河子市大约50万人口。
1: 对，
2: 大多数家庭都有几个老人，不过这养老机构就很少。
1: 是，
2: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人手不多，这些老人照顾起来也比较困难，不过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还得继续努力。咱们现在照顾的很多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在护理上面要更加的耐心细致，要多观察老人的情况啊。
2: 知道了，周姨。
1: 嗯，
2: 今天晚上我值班，您早点回去休息。
1: 好，明天早上我来换班。
2: 哎，再见，
1: 再见。

0: 洪院长，您放心吧，我刚才已经查了一遍了。
1: 小琪，我不是不放心你，我要是不亲自查一遍房啊，这一夜我都睡不好。
0: 你小弟，什么声音呢？这是
1: 把手电筒打开。是张爷爷，他上门来气了。张爷爷，张爷爷，怎么了？
0: 洪院长，这怎么办呢？
1: 别慌，快打120。
0: 好，
1: 到外面打，别吓住别的老人。我去推氧气瓶，给张爷爷进行简单急救。快！
0: 喂，是120吗？这里有位老人身体不舒服，请尽快过来，尽快。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5: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治沙护绿筑牢生态屏障。
1: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完善基础设施，擦亮幸福底色。
0: 阿沙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3师54团重阳循环强链条，产业赋能促增收。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赋能农业提质。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北疆天然气保供将再添新通道。
0: 魁独库高速长大隧道迈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新阶段。
1: 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0: 前7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心向忧。
1: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加快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1是阿拉尔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 2师铁门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0: 3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0: 5师双河市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1: 6师五家渠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0: 7师虎阳河市中雨转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
1: 8师石河子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
0: 9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1: 10师北屯市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0: 13师新兴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14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对防沙治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使命，与风沙抗争，与荒漠博弈，因地制宜探索科学化系统化植绿护绿治沙固沙路径，常态化推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生态植被修复提升，让戈壁荒漠逐步蜕变为绿洲沃野，持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成祥、田肖瑞的报道。
6: 夏秋交替时节，在二师三十一团，新植苗木错落挺立，连片林带郁郁葱葱。三十一团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地带，依托国家三北工程建设契机，团场系统构建多层级生态防护体系，建设漠南之南3300亩防风固沙核心基地，创新推行乔灌木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优选耐盐碱耐干旱沙生植被，丰富区域植物品类，有效提升荒漠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筑牢阻断两大沙漠合龙的绿色防线。三十一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宋财富：
7: 三十一团呢，现在已经建成了3.16万亩的防护林，同时呢，建成了以外围的荒漠生态林，到防风基干林，再到我们的农田防护林，最后到城镇绿化以及联队绿化这四级的防护林体系，成功的把两大沙漠合龙的脚步阻挡住了。
6: 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家园，从三北防护林建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二师铁门关市坚持工程治沙与生物治沙双向发力，标本兼治，以科学化治理手段破解沙化难题，修复生态环境，全方位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截至十四五末，师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0.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均超额完成规划目标。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小兵：
8: 主要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工程治沙、草房格、沙障，把风力减弱，同时在外围我们种了一些这个梭梭呀、沙枣呀、红柳啊，抗盐碱的、耐旱的植物，还起到互相的保护作用，把我们这个生态空间向沙漠扩展。
6: 在防沙治沙的同时，兵团各团场探索治沙与治富并举、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路径，让荒漠沙地从生态痛点变为发展亮点。在十四师224团一连四翅滨犁种植基地，十几名工人忙着除草。四翅滨犁根系发达，耐盐碱耐旱，能有效改良沙化土壤结构，提升土壤有机质和肥力，同时可以接种肉苁蓉，增加经济效益。昆玉市农信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国奎：
9: 四翅滨犁嫁接的咱们肉苁蓉，经济效益特别好，亩产呢也在200-300公斤，都是订单销售。
6: 这片绿意盎然的生态林是20多年防沙治沙的成果。目前，224团一连1400亩防沙生态林已全部实现林下接种肉苁蓉，昔日的风沙口变成了持续产出的聚宝盆。224团一连副连长赵小虎：
10: 将沙漠化治理与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实践防沙治沙用沙模式。
6: 坚持治沙与治富并举，十四师昆玉市在防风固沙、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持续推广缩

0: 梭、红柳、林下套种中药材，把曾经的荒漠沙地改造为可固沙、可育林、可增收的绿色产业基地，成为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的新亮点。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唐志华：
1: 持续加大技术扶持，推广生态林套种中药材种植规模，延伸沙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职工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为实施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0: 一代代兵团人战风沙、斗荒漠，用汗水浇灌片片绿洲，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近五年，兵团累计投入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5.1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2.61%，80%以上团场实现林网化，在沙漠边缘持续创造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吴露、三师台、五师台的报道。
3: 眼下，在五师双河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商业建设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作业高效。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正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配套工作。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任江涛：
4: 主要进行室外配套施工以及室内装修、室外装修工程，照排工期，确保工程早日交工。
3: 该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总投资1.15亿元，规划建设4栋公租房，共计504套房源，配套建设3栋商铺。建成后将进一步解决职工群众住房刚需，完善片区配套功能，助力城镇宜居品质提升。五师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室内外装修同步展开。作为施市完善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800多万元，规划新建教学楼2栋，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五师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王琦：
5: 剩余的还有内院墙那个涂料，然后玻璃安装，还有吊顶安装，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5%。
3: 35林团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80%。五林团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冯亚南：
6: 项目是7月份开始的，预计9月底完工，汇集职工群众27000余人。
3: 针对部分团场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服役年限久远，存在管网渗漏、路面积水、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等问题，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启动老旧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用水痛点，同时聚焦群众育儿刚需，普惠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工程，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规划普惠托位300个，分别在绿景花园小区、51团、45团布局3处标准化托育中心。投用后将实现施市城区重点团场普惠托育服务全覆盖，进一步健全辖区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三师土木舒克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王德宝：
7: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投入运营。
3: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债券资金、衔接资金等各类资金，实施基础设施改造、养老托育、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118个，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9: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8: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 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8月16号晚，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与65家渠市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赛事在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联赛自7月18日揭幕以来，共有32支代表队、1100名的各族运动员参赛，进行了64场的对决，目前已经成为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体育 IP。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11: 您好。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总决赛的情况吧。
11: 好的。那今年新疆兵超总决赛的现场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冠亚军决赛呢是在40科达拉队和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之间展开。那么开赛22分钟的时候呢，两队各进了一球。比赛第84分钟的时候，12师塞尔瓦兹队呢进入了第二球，最终是以2-1夺冠。那40科达拉队呢，虽然胜负区亚军，但是其竞赛表现呢也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那在同日还进行了3-4名的决赛，6师方岛湖人队呢是以4-2战胜了10师北屯市代表队，获得了季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比赛的专业性和可看性，总决赛的现场还邀请到了原中央广播电视台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韩乔生进行了全程的解说。那么作为2025年兵团首创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新疆兵超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来自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基层群众、援疆干部人才。那赛事同时坚持惠民导向，实行呢免门票、免费停车、免费接送，还有配套的兵超的这种美食、农特产品、民俗展演等活动，有力推动了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发展。那据统计，今年新疆兵超整个赛季的观赛呢，是有56.8万人次，线上的观赛呢是超了1.01亿人次。一个夏天的绿荫之火呢，照亮了兵团儿女的健身热情，也点燃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随着冠军队伍在巨型足球上签名留念呢，2026年的新疆兵超精彩落幕。主持人，
1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1: 再见。
1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依托本土优质油馊豆资源优势，3师54团深坑特色农业发展，持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打通饲料加工、高端肉牛养殖关键环节，成功构建起油馊豆种植、饲料加工、和牛养殖粪便还田的绿色种养循环发展模式。特色产业落地见效的同时，为团场群众提供了大量家门口的就业岗位，真正实现了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露。吴露你好。
12: 你好彩龙。
10: 那走进54团实地探访这条绿色富民产业链的发展全貌，首先呢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3师54团种养循环的产业核心配套项目推进情况，还有一线的生产实景。
12: 好的。当前呢54团种养循环产业链各环节呢高效运转，衔接紧密，整体的产业发展的势头强劲，活力十足。在满厂的新疆赛赫饲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呀，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呢高速运转，原料粉碎、科学配比、颗粒制作、封装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全程闭环，一袋袋标准化的牛羊饲料陆续下线，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作为54团补齐畜牧养殖产业短板的核心配套项目，该饲料加工厂的投产运营呢，彻底破解了本地养殖饲料自给率 不足的发展难题，完善了团厂重要产业闭环。同时呢，项目落地呢，带动了本地就业，为团厂及周边职工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平台，让群众无需外出务工就能实现居家就业。二月底入职的车间班长阿布都和丽丽萨丁呢，目前负责车间的日常生产管理工作，月均工资稳定在3000至4000元，工作环境优良，薪资待遇稳定，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嗯，那据了解，这家饲料企业是团厂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目前呢，企业的投产运营还有产能的销售整体情况，还有产品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2: 没错，新疆赛鹤饲料有限公司呢，是54团2023年重点引进的农业落农企业。经过2年的施工建设和设备调试呢，今年1月正式投产运营。目前呢，企业产能稳步释放，运营态势呢平稳，产品针对性、专业性极强。根据牛羊不同生产阶段的营养需求，定制研发专属饲料，品质稳定，适配性高，在本地及周边县市呢，市场已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产销形势持续向好。据企业销售部经理杨金虎介绍了，企业当前的日饲料产量可达150吨，月均销售量稳定在3800吨左右，产品市场销售价呢，约每吨3000元。销售模式呢，线上线下联动，具有长期稳定的固定合作订单，业务布局了多处线下销售网点，销售的渠道畅通，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
10: 嗯，企业能够在54团稳健发展，核心依托是哪些优势？后续呢，是否有产业链升级，还有扩建的相关规划呢？乌鲁，
12: 企业刚刚54团长效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团厂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一方面是核心原料优势，54团规模化种植油梭豆，该作物呢蛋白糖分含量高，适口性极佳，是生产高端牛羊饲料的优质天然原料，让本地饲料具备了普通饲料无法比拟的品质优势。另一方面是区位交通优势，54团的地处喀什、阿克苏、和田地3地的集合中心，交通4通8达，辐射范围广阔，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原料采购和产品运输成本，助力企业快速拓展周边市场。那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企业呢已经明确后续扩产升级规划，将启动27草料颗粒扩建项目。项目落地后呢，将进一步深挖油梭豆资源价值，拉长做实产业链，提升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率，推动本地饲料产业向规模化、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升级。
10: 嗯，饲料产业的发展为本地的畜牧养殖筑牢了根基。那54团高端和牛养殖产业目前发展的怎么样呢？
12: 嗯，正是有了本地自产优质饲料的硬核支撑啊，54团高端的畜牧养殖产业呢，实现了提质升级、提档增效。在新疆昌河牧业和牛养殖基地啊，目前基地牛羊存量充足，总量达700余头，核心品种为日本和牛，同时培育了15头自主胚胎移植的新疆鹤牛。基地呢实行梯度化养殖模式，涵盖8至12月龄犊牛，15至20月龄的成牛，部分成牛肉牛体重呢已接近1吨，生长状态良好。这批达标的肉牛呢，将于今年年底陆续出栏，定向供应上海高端西餐厅，主打高端雪花肉牛肉的市场。市场呢附加值极高，基地呢始终坚守绿色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杜绝催肥、激素类添加剂，以高品质肉品为核心导向，保障高端雪花牛肉的出肉率与口感品质。养殖过程中呢，深度绑定本地重要循环产业链，就地取材，以团产自产的油梭豆豆草、油梭豆豆饼为核心精料，搭配苜蓿、豆粕、棉粕等辅料，调配科学健康的高端饲味配方，同时呢，根据和牛月龄、体重、生长阶段，动态调整饲料配比，分群精准喂养，有效管控养殖成本。小牛呢，每日饲养成本23元至25元，大牛的当日最高饲养成本则在40元左右，实现了养殖品质与经济效益双线兼顾。
10: 嗯，那除了育肥养殖，基地在两种培育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能否破解牛源外购的发展难题呢？
12: 两种自主繁育，这是基地当前重点攻坚的核心工作。此前呢，基地和牛种苗主要从宁夏引进，牛源外购成本高，依赖性强，制约了产业长效发展。为突破这一瓶颈呢，基地全力推进两种自主繁育工程，聚力提纯和牛优良血统，打造本土高端纯血 和牛自主品牌。目前呢，金立已完成了100多头和牛的配种工作，预计今年9月将陆续产犊。随着自主繁育规模持续扩大呢，后续将逐步实现高端牛源自给自足，彻底摆脱牛源外购依赖，大幅。

0: 提升，我是四团高端肉牛养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那如今呢，我是四团一粒小小的油梭豆，串联起一条完整闭环绿色的富民产业链，种植、加工、养殖、还田的循环模式日趋成熟，各产业循环、各产业环节环环相扣，提质增效，不仅推动了团产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聚集发展，更持续拓宽了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为团产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妈妈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9: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亳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局地或区会有中到大雨，上述山区局地暴雨。
10: 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至5级。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兵团紧扣交通强国建设脉搏，一条条连心路、致富路纵横交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伊施阿拉尔市，一条交通要道 G217 阿沙公路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具体情况。杨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建设现场的具体情况吧。
12: 好的，主持人，正在有序推进的阿沙公路项目五标段合同额约55,759万元，全长28公里，路线走向由东北向西南，起点位于伊施14团东南侧，沿线呢均采用老路路基加宽，路基宽度是26米，目前桥梁桩基已经完成18根，路基完成90%，涵洞完成6%。项目负责人白龙向我们介绍，目前阿沙五标段正在进行路基的施工，现在每天进场的工人大概有130多位，机械呢有60多台套，主线基本贯通，下一步计划在9月10日，在2个半月的时间内呢，把全部的底基层摊铺作业完成，为了明年的主路的水稳摊铺以及主路两侧的油面摊铺打下坚实的基础。阿沙公路项目总投资61.2亿元，全长163.37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改扩建为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路线起点位于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科兹勒塔木村的西侧，终点呢止于伊施12团，同步建设服务区、养护工区、收费站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通车后呢，沙雅至阿拉尔通行的时间将由3小时压缩至1.5小时，进一步织密南疆综合交通路网。那项目副经理也在采访中介绍，阿沙公路2028年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阿拉尔至沙雅的通行时间，加强冰地互联互通，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助力沿线的

0: 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方便各族群众的出行，推动南疆经济产业的发展。
1: 嗯，这张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必将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积蓄更磅礴的动能。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5: 新闻眼，
6: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立秋以来，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抓实田间管户，深耕农业科技赋能，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职工群众稳步增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正值紫瓜采收季，在石市188团四连的紫瓜地里，采收后剩余的瓜皮通过专用设备分离回收，运往附近的养殖合作社进行加工处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新峰：
8: 将紫瓜皮渣重复循环利用，做成优质的这种粗饲料，丰富了我们当地的粗饲料资源，降低了我们养殖户的养殖成本。
7: 石河子大学与石室北屯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组建科研团队，研发出紫瓜皮渣微注技术，实现了从废弃物到优质饲料的转变。187团二连职工张铁刚：
9: 相比以前的养殖模式呢，一头牛的养殖成本下降5块钱左右。目前我厂有200多头牛，一年可节约30多万的养殖成本。
7: 2025年，实施生产皮渣微注饲料10000多吨。目前，这项技术已发布团体标准，成为规范化紫瓜皮渣微注饲料化利用技术模式。眼下，二十铁门关市10万亩香梨迎来果实膨大的关键生长期。在29团四连，来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巴州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技术专家，细致讲解香梨病虫害识别、科学田管等实用技术，吸引4个团场、25个连队的技术能手参加学习交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赵延存：
10: 现在目前一个最关键的技术培训要点，就是我们现在根据现在田里面的这个病虫害的情况，选择合理的药剂，让这个形成这种优质的梨果。
7: 29团二连两委委员李伟伟：
11: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下来我们会完整的把这些技术啊到果园进行指导，帮助我们职工进行更好的果园管理。
7: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聚焦林果业关键环节，累计召开农业技术现场会7次，开展各类技术服务20余次，为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二十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文：
12: 让大家树立一个绿色安全的一个意识，最终达到我们这个增产增收的目的，保证我们香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7: 在三师49团14连设施大棚，三师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正查看苗情，为种植户细致讲解种植技术。49团14连种植户杨一进：
13: 经验有农科所老师的指导，相信会干得更好，产量会更高。
7: 三师农科所设施农业科技特派服务团队共有7名技术人员，服务覆盖44团、49团、51团。团队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建示范基地，让科研课题变成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1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6: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呢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机器有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商户来电反馈啊，所在区域的夜市是全域停电，对生产经营造成了影响，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1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二团新井子镇的商户来电，反映星光夜市全域停电，影响商户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电力公司核查，是因一团中号纺织厂35000伏站内设备故障，引发电网电压波动，导致星光夜市配电保护装置跳闸断电，经过紧急维修，现已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1: 热线的还接到了第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周边的流动摊贩使用高音喇叭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17: 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102团凤凰名苑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周边流动商贩使用高音喇叭，影响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六市公安局核实，龙泉路社区警务室已增加该区域日间巡逻频次，在噪音多发时段值守劝导警示摊贩。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18: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8: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8: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9: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9: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19: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9: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0: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日前，这3033奎屯至都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方案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该项目隧道施工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作业新阶段。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全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奎图库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穿越天山腹地，隧道群分布

0: 密集，面临高寒、高海拔、岩爆、塌方等多种挑战。传统人工钻爆方式存在作业时间长、安全隐患大、质量控制难、有效施工周期短等突出问题，难以满足高品质的建设需求。
1: 为破解瓶颈，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九座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项目团队摒弃单台替换的浅层思路，系统性重构施工组织体系，创新形成5+15国产智能机械化施工技术体系及5条智能生产线，覆盖钢构加工全链条，15台套智能工桩贯穿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等全流程。
0: 目前，伯乐伯克兹隧道先导段已经成功实现了全电脑多臂凿岩抬车钻孔、智能拱锚一体施作、锚杆模块化安装钢拱架及施喷机械手喷射混凝土等大级作业。数据显示，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方式，多臂凿岩抬车每循环减少作业人员7人以上，钻孔时间缩短40分钟，拱锚一体机减少3人，节约1.5小时，施工效能显著提升。借助智穗慧眼扫描系统与超前地质预报钻机，项目已经构建起从掌子面探测到成品养护的全链条数据闭环，推动隧道施工向少人化、远程化、数据驱动转型。
1: 与此同时，交投独库公司已同步启动长大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科研课题，围绕差异化围岩工法、核心技术攻关、专项标准制定及施工定额体系等开展系统研究，旨在将天山腹地的工程实践转化为行业通用技术参考。
0: 魁独库高速建成之后，将会打通南北疆的陆路物流通道，释放沿线资源和文旅产业潜力。项目试点城的成套实践方案，有望成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山区公路隧道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全面完成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实地踏勘，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承担新疆油田天山气田天然气外输功能。天湾区块作为天山气田内部核心的高产单元，以天湾一景为代表，实现规模化开发。开发远景具备1000亿立方米的资源潜力，是北疆关键深层天然气战略接替阵地。
1: 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横跨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沿线管控要素复杂，对路由规划、施工管控等均提出严苛要求。踏勘过程中，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同步推进多部门专项对接，逐条汇报项目建设背景、线路走向，全面听取各部门提出的管理要求与专业指导意见。结合各部门管控规范，技术人员对管线路由开展多轮优化调整，优先避让生态核心区连片优质农田，细化河道林地穿越专项防护方案，统筹资源开发与区域生态保护。
0: 项目建成后，将会打通天湾区块天然气外输通道，衔接至呼炭处理站，大幅提升区域天然气集输调配能力，为北疆天然气保供增添新通道。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要往上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4: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5: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4: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 错峰下种。

0: 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景吴站的戍边林。
1: 1969年的时候，咱们吴氏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啊。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1: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0: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8月17号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5: 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此次扩容之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将增至30家。
4: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5: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
4: 市场销售规模扩大，这是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万328亿元，同比下降6.7%，这是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
5: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上涨。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1至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8%。
4: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
5: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小学生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去2/3了，你过得快乐吗？
5: 只有过得快，没有乐。
4: 那么为什么会过得这么快呢？因为没有上午。哎，时候不早了，该把我隐藏多年的亲身经历传授给大家了，那就是暑假千万不能待在家，否则你会被骂得很惨的。父母的时间永远是个谜，每天早上大吼11点了还不起床，然后一看手机9:30。在家喊我出门，我在外面玩喊我回家，不补课说我学习差，补课又说我浪费钱，吃东西说我嘴刁，不吃说我要成仙。不过呀，现在的孩子们似乎没有这样的顾虑了，他们的爸妈给他们安排了有料又有趣的暑假生活方式。但是我还是想关切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你们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渐晴，24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9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1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0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3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8

0: 上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以陆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4: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3: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5: 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3: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4: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3: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6: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您下来了。
4: 这个比较偏执，比较难找。
6: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4: 20年。
3: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4: 我还帮够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6: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4: 嗯，
6: 还可以啊。
4: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6: 真的，
4: 我给你拿一下，这穿30年的衬衣。
7: 我现在有脚印
4: 了，你看
6: 觉得好整齐。
4: 这领子翻过来的都是。
3: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7: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3: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4: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3: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4: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

0: 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1: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得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0: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毕业。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的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进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可真的不容易。
2: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0: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1: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0: 1957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宏大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1: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0: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1: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0: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但是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着蹲着看单词，2个月能看书。
1: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3: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0: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3: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0: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 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共振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共振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4: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4: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1: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1000000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1: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4: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得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1: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4: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1: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4: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

0: 个体才出不有的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1: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芬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0: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领导。向外国买，我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1: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2: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1: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2: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0: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也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1: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0: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0: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的是一个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少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就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3: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 温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

0: 路。
1: 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2: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2: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
3: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五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八月十二号是世界大象日。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4: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3: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可爱的亚洲象。
5: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6: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抗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3: 苏醒后的小象 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民委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6: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3: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7: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3: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晶，景晶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

0: 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自然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

0: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舆情敲诈，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属于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挖黑灰产全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其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有助于消费者口口相传，对照实践。我们再来关注，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鼓励发展热电联产，支持供热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推进集中供热区域管网互联互通。条例明确，在室外温度不低于当地供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等条件下，供热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供热，保证居民热用户的卧室、起居室内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其他部位的温度应当符合国家设计规范，非居民热用户的供热温度执行国家标准或者合同约定。条例要求，居民热用户认为室内温度不达标的，可以向供热单位提出温度检测要求，供热单位应当在热用户提出要求后24小时内进行测温。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反诈为民，群众挥毫赠字，点赞民警上门劝阻。8月12号，伊宁市敦买里街道居民庞某为表达谢意，将书写的反诈为民、博爱两幅字画送到民警手中。他表示，多亏了民警的及时提醒，不然自己稀里糊涂操作下去，不仅养老钱保不住，还差点成了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8月11号，伊宁市公安局敦买里街道派出所民警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庞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了解情况。经沟通得知，78岁的庞某和老伴居住，子女不在身边。当天，骗子谎称将向其转账28000余元，让庞某帮忙将钱取出之后再转入多个账户，许诺转账越多佣金越多。庞某下载了对方指定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报了身份证、银行卡等隐私。

0: 信息，正准备转账的时候被民警及时劝阻。随后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平台，以转账取现赚取佣金为幌子，实则利用老人银行卡转移诈骗赃款。一旦照做，不仅信息泄露，还会沦为电诈分子帮凶，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听完讲解，庞某恍然大悟，之后民警现场协助庞某卸载了涉诈软件，清理可疑程序，教其设置手机安全防护措施，从源头切断隐患。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业主因为一连串的糟心事儿拒交物业费，法院暖心调解。因地下室漏水、自行车被盗，业主心生不满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诉至法院。8月10号，新源县人民法院耐心释法析理，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化解困扰业主长达3年的烦心事儿。叶某居住在新源县某小区1楼。2023年12月，叶某家地下室墙面出现潮湿起皮，一次相邻的商铺外接水管渗漏所致。叶某呢多次要求物业维修赔偿，物业公司人员勘查之后认为该管道为商铺专用部分，且房屋已交付13年，远超防水工程2年质保期，维修责任不在物业。商铺业主呢否认私自加装管道，漏水问题迟迟未解决。此外呢，叶某停放在楼道的自行车被盗，案件未侦破，接连遇到糟心事的叶某认为物业未尽到管理服务责任，自2024年1月起拒交物业费2700元。7月13号，物业公司将叶某诉至法院。庭审当中，叶某主张物业服务不到位，应减免物业费并赔偿损失。物业公司辩称已尽到协调维修、安全防范协助义务，无赔偿责任。承办法官向叶某释明，交纳物业费是业主法定义务。涉案漏水管道非公共区域管道，且已过质保期，物业无维修赔偿责任。自行车被盗之后，物业已履行协助报案等义务，叶某自身未锁车也存在过错，因此拒交物业费于法无据。同时呢，法官叮嘱物业公司虽无法律责任，但应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做好沟通协调。经过调解，双方态度逐渐缓和，物业公司主动减免叶某物业费700元，承诺加强巡逻频次，确保小区安全。叶某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当场补交剩余的物业费。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宽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1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程兰霞律师。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程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计，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但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于是呢找了一份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也就是兼职。因为王某素来工作认真负责，当王某的非全日制用工工作做满一个月之后，该单位领导觉得王某的工作能力很强，想长久地留住王某，所以呢决定和王某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王某觉得自己想要找的是其他全日制工作，没必要签订合同，所以呢婉言拒绝了。那么王某的这份工作是非全日制工作，他需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呢？或者他能否和单位去签订劳动合同呢？程律师，
12: 王某的工作性质既然属于非全日制用工，法律上也并不强制单位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可以订立口头的协议，当然也可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因此王某拒签该劳动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么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情况，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程律师，
12: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以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非全日制用工的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双方单位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报酬，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也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因此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也不得超过15日。
0: 那么非全日制用工工作可以随时的提出辞职吗？程律师，
12: 这个问题劳动合同法第71条也有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的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报酬。法律赋予了全日制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任意解除的权利，但终止用工的一方应当通知另一方。
0: 也就是说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不同于全日制的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那么的紧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呢也会比全日制工作少得多，因此结束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的程序呢也简单很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来终止用工，而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是这样吗？程律师，
12: 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用人单位可以解聘拒绝接受工作安排的劳动者吗？吕某是某家具厂的工人，在该厂已经工作了近20年，一直在一线负责木板，切割打磨非常的辛苦。近几个月，吕某总是不自觉地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一些药总是不见好，而且呢咳嗽越来越频繁。于是吕某去医院就医，才发现自己患上了哮喘，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治疗。 医生认为吕某患病可能来自父母的遗传，只能控制不能根治，并建议他换工作。吕某向厂里说明情况之后，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情况有一些好转，但是要长期吃药，而且呢不能再在车间工作了。厂里根据他的情况将他安排到后勤做管理工作，但是吕某觉得后勤工资太低，拒绝厂里的安排，厂领导因此提出要解聘他，吕某不服。我们先来看看厂领导能不能将吕某安排到后勤工作呢？程律师，
12: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的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应当及时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一个人在患病或者负伤以后，就算伤患处康复了，可能本人从体能技能上来说也已经大不如从前，有的人就可能不太适合从事原来的工作，尤其是一些技术工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劳动岗位的变更调整，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具体本案而言，吕某在家具厂的车间工作，他在患病后体能下降，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厂里安排其到后勤从事管理工作是照顾他的情况，因此厂领导将他安排到后勤工作是可以的。
0: 但是吕某觉得后勤工作的收入低，拒绝厂里的安排，那么这种情况下厂里能不能解聘他呢？程律师，
12: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之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本案中家具厂在吕某拒绝到后勤工作后，可以根据法律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0: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解答。听完了程律师的分析，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这里呢，我也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法律在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同时呢，也兼顾了用人单位合理的用工管理权。当劳动者因为身体原因确实无法胜任原岗位的时候，用人单位出于照顾和合理安排，为其调整到力所能及的新岗位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劳动者在面临岗位调整的时候，也应当多一些理解与配合，不能仅仅因为新岗位的薪资待遇的变化就盲目无理的去拒绝。如果劳动者确实无法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双方呢应当心平气和的依法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比方说提前30天书面通知，或者是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并依法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总之呢，职场当中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秉持善意和诚信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只有劳资双方相互体谅，依法行事，才能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小学生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你过得快乐吗？
1: 只有过得快，没有乐。
0: 那么为什么会过得这么快呢？因为没有上午。哎，时候不早了，该把我隐藏多年的亲身经历传授给大家了，那就是暑假千万不能待在家，否则你会被骂得很惨的。父母的时间永远是个谜，每天早上大吼十一点了还不起床，然后一看手机九点半。在家喊我出门，我在外面玩喊我回家，不补课说我学习差，补课又说我浪费钱，吃东西说我嘴刁，不吃说我要成仙。不过呀，现在的孩子们似乎没有这样的顾虑了，他们的爸妈给他们安排了有料又有趣的暑假生活方式。但是我还是想关切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你们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渐晴，24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9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1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0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3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

0: 一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程兰霞律师。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程律师。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继父与母亲离婚之后，要求继子女支付赡养费，这钱该给吗？年幼丧父，母亲再婚，大女儿离家打工，二女儿、三女儿在继父的照顾下长大。谁料生活矛盾不断，母亲与继父婚姻走到尽头。如今继父年迈患病，三个女儿应该承担抚养义务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山东省济南市的小允、小赵、小冲三姐妹幼年丧父，在小允18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姐妹三人改嫁，与顾某结婚，组成家庭。很快呢，小允经人介绍离家打工，而妹妹小赵、小冲分别在读初中和小学，与母亲、继父四人生活在一起。时间一天天过去，三姐妹终于长大成人，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母亲和继父的矛盾却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离了婚，两家人不再来往。2022年10月，三姐妹突然收到法院传票，继父顾某到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把姐妹三人抚养长大，形成了抚养关系，现在年老无劳动能力和收入，而且身患疾病，要求三人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今后的医疗费每人各承担1/3。姐姐小允辩称，她在母亲再婚之后2个月之后就外出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未与继父形成抚养关系，不同意赡养。妹妹小赵、小冲辩称，两人是靠母亲辛苦赚钱以及亲朋接济长大，与继父未形成抚养关系，而且母亲已与继父离婚，继父无权要求其赡养。开完庭之后，法官呢多次向双方释法明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意见。顾某自愿放弃要求姐姐小允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妹妹小赵和小冲一次性向继父顾某支付赡养费50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姐姐不用支付赡养费，两个妹妹需要支付呢？程律师。
1: 在刚才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姐姐小允在重组家庭中与顾某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后他又离家打工自己养活自己，不足以认定双方形成了抚养关系，因此小允对顾某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而母亲与顾某再婚后，两个妹妹还在上学，均是未成年人，随母亲与顾某共同生活直至成家。根据顾某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顾某曾给予二姐妹生活教育上的照料，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权利义务与生父母是相同的。即使生母与继父解除了婚姻关系，继父与继子女之间已经形成的抚养关系，
0: 能通过诉讼要回押金吗？程律师。
1: 押金收据丢失不退还押金的合同条款，不合理的加重了 董女士的责任属于无效的条款。合同终止后，在双方不存在其他争议的情况下，房东应向董女士退还押金，房东拒绝退还的可以向法院

0: 提起诉讼。与房东签署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双方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董女士依约支付租金和押金，租赁合同终止后，在抵扣应由董女士承担的相关费用后，房东应将剩余的押金如数返还。押金收据是交付押金并据此主张退还押金的凭证，依据押金收据退还押金，目的是确保押金退还的准确性，并防止重复退还押金的情况发生。合同约定，如果押金收据丢失不退还押金，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是不对等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房东一方不合理的加重承租人董女士的责任，限制她的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董女士有权要求退还押金。在解决具体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先和房东协商，要求其退还押金。房东拒绝退还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押金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以便维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刘家的房子被村里新建的住宅小区挡住了阳光。老刘去问负责人，负责人说他们可以用地换房，但是老刘家不想换，对方也没有说给阳光补偿。那么老刘应该怎么办呢？程律师，
0: 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村里新建的住宅小区确实侵害了老刘的采光权，他有权视情况要求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而老刘家居住的房子被村里新建的住宅小区挡住阳光，这种情况下，他的采光权可能会受到侵害。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采光权被侵害的判断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法院往往参照国家标准的日照时间及房屋间距等进行判断。房屋日照时间一般应满足在大寒日大于等于两小时的标准。如果新建的住宅小区与老刘家房屋间距过近，导致他家房屋的日照时间低于上述标准，有权请求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或者赔偿损失。但对于合法建筑，一般不会因其侵犯采光权而被要求停止建设甚至拆除。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先与该住宅的建设单位进行协商，结合房屋受遮挡的程度、由于采光时间减少导致的室内照明以及设备使用时间的延长产生的合理费用，以及遮光对他和家人造成的身心影响等因素，要求建设单位给予一定补偿。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宅基地使用证、房屋照片、光照照片或录像等，以及对应的损失计算证据等，必要时还可以申请房屋采光的鉴定。
1: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解答。其实无论是租房还是安居，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盲目的妥协，也不采取过激行为，用证据说法，说话用法律撑腰，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程兰霞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程兰霞律师，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名誉合伙人，专职民商事律师，长期深耕民商事法律服务领域，擅长案件诉讼、疑难执行案件处理、票据纠纷分处理业务，擅长各类商事合同审查与风险预判。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

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红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岛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

0: 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 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

0: 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啊，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2: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

0: 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啊，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 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啊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伊朗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2: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到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林长制河湖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河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3: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

0: 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董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兵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2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1: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2: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 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R50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R50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R50 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R50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2: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陈学根，石河市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兵团从事农技研究推广工作已经58个年头了。我亲历了兵团机械化大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棉花生产具有代表性。回顾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特别是党内18大以来，一是地亩制棉机械化创新行动，二是磨下滴灌精良播种，一是地亩制棉机械化创新行动，二是磨下滴灌精良播种创新行动，三是历经11年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创新行动，促成新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初步实现。2024年与上世纪1982年相比较，新疆地区新棉平均亩单产增长4.5倍多，中产增长超过23倍。扎根在兵团基层一线，聚焦机械化大农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开展研究与推广，是我的心愿。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对农机工作感兴趣，58年来一直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人觉得搞农机工作呢既苦又累，但我觉得乐在其中。我们科技工作者要在实践中找课题，在解决问题中见高下，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兵团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为例，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兵团棉花生产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其中我们团队在解决地亩覆盖栽培机械化问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磨下滴灌精良播种积极的创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同时针对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短缺的矛盾，以创制关键技术与装备为突破口，建立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实现了大面积的

0: 推广应用，促成棉花生产，在我国经济作物中第一个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使当季农田参谋挥手举出装备领跑国内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现代农业发展解决了问题，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觉得很幸福。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更加努力奋斗，为新疆的繁荣稳定、现代农业领跑全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祝福我们新疆越来越美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同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兵团古尔图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成功入选，系兵团唯一入选河流，项目估算总投资 11,296.57 万元，其中申请中央水利发展资金8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按相关规定分级落实。再来关注到，近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选拔赛在石河子市天赋养老产业园举行。此次比赛由兵团民政局、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兵团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各师市的15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8月15全国生态日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等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进一步筑牢了新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幸福生活。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他 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翻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啊，周五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啊，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啊。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是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的。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88834882和88458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充饥，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非常猎奇的话题啊，叫做牛马面包啊。有人说了，这牛马面包是什么东西啊？真没见过，也没吃过啊。是拿牛肉和马肉制作出来的面包吗？我告诉各位，都不是。关于这牛马面包啊，我们还得先是聊一聊一则故事啊，就说是今年开春啊，一款造型潦草的面包呢，从东北超市货架上走出来了，短短数周席卷全国，成为了开年第一个现象级的消费热点。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现象级这三个字啊。首先呢，现象级就是在同时代，就这个时代非常顶流的啊，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呢，现象级的巨星和超现象级的巨星，那它又是另外一个档次。那咱们现在说到这个牛马面包是成为了咱们今年开年的第一个现象级的消费热点，就是意思它在今年呢基本上就是排销售量呢基本上是排前三的这么一个级别啊。那这款被称作为牛马面包的食物呢，既无珍稀食材，也无高端工艺，凭借着它一身又丧又萌的气质啊，也是成为了

千万职场群体的情绪出口啊啊，比如说呢，从随手分享的日常图文，到全民玩梗的创作狂欢，从街边烘焙店到连锁品牌货架，这场由面包引发的热潮，它其实本质上呢，就是一场由年轻群体主导的职场情绪行为艺术。各位，这个词儿，这个职场情绪行为艺术，如果说公路咖啡，我们昨天讲到的公路咖啡。它是承载着对于远方与自由的向往啊，是翻越格子间的浪漫出逃。那么咱们今天的主角牛马面包，便是扎进了日常里的温柔相拥，不教人逃避疲惫，只陪着一同自嘲，再用一口甜软给咱们的生活垫上一点暖意啦。

那么在东北超市里的无心之作啊，这也属于是在2026年的二月份啊，那么就是前些阵子啊，沈阳依旧是裹挟着陡峭春寒，街边积雪未消啊，超市里暖烘烘的烘焙区飘着麦香，货架角落摆着一款手工现烤面包，造型说牛不牛，说马不马，可可面团与原味面团随意拼接出了这种皮毛纹理，内里裹挟着绵密的奶油和咸香的肉松，所以说从卖相来说呢，它算不上精致啊，甚至呢还带着一点手工制品的特有的这种潦草感。那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这款面包的诞生啊，它是可以用毫无设计感去形容它啊，全是凭借这个创作格外初衷简单啊，就凭借简单两字。超市烘焙师傅家中女这个她的女儿呢非常喜欢动物，随手捏出来牛马。这个牛与马结合的这种四不像造型啊，全当是给小孩子的惊喜。这配方也是日常款，没有特意调出来的口味，也没有什么精心的设计包装，做完就直接摆货上架了，和其他普通的面包一起按价格售卖。起初呢只有附近的居民啊常来偶尔购买，算是咱们烘焙区里面不起眼的一个小众款了。但是啊，这个凡事都有一个转机嘛，是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转机呢是来自于一名逛超市的网友，他随手拍下了几张照片啊，就拍这个面包的照片，并且呢配上了几句调侃，发到了社交平台。没想到他的传播速度居然远超所有人的预料，2周时间内呢，相关内容的收获，这个相关内容的收获的这个赞数和。这个评论数呢多达25000多条啊，评论区满是一些恍然大悟的共鸣。有人呢说，面包脸上明明写着两个大字叫班味儿啊，这个班味儿这个词儿呢想必各位也不陌生啊，就是意思就是指一些在职场或者说是企业上班的这种上班族，他把这个身上的气质和这个满脸的这个精神感啊或者精气神带到了下班。啊，别人看到了他这个上班时的感觉，就叫班味儿啊！啊，有人呢也说这个耸拉的眼神也是精准复刻了周一早会的状态，还有人直接是给这款面包定名了牛马面包啊，戏称是咱们打工人的专属套餐了。哎呀，正所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无数品牌砸重金打造的网红产品往往都是昙花一现，但是这款诞生于家庭趣味毫无商业设计的手工面包啊，却是意外接住了大众最真实的情绪，从沈阳本地超市的货架也是一路走进了全国网友的视野了。

好了，我们也看到这边有人问了，什么是牛马？为什么是牛马？其实牛马这个词我们先各位解释一下吧。牛马这个词啊，本身就是网络语境中流传已久的自嘲梗啊，它是一个自我嘲讽的梗，多用于形容什么生计奔波、被琐事推着走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贴合职场场景啊，哎呀，干着繁琐的工作啊，打着这个扛着各式的压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却难有太多的话语权。那这个词呢，不带强烈贬义啊，更多的是群体内部的轻松调侃和

自我的消解，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情绪暗号嘛。在此之前呢，牛马始终是一个抽象的文字符号啊，是评论区的玩笑，是聊天时的吐槽，没有具体的一个形象载体。直到了这款面包的出现，抽象的自嘲群体呢突然有了具象化的模样，软踏踏的轮廓向着熬着夜的这个肩颈啊，是耸拉的巧克力豆啊，就像是眉眼睁不开的眼皮儿，似笑非笑的这种嘴角呢，就像是对着客户扯出来的那种硬撑出来的礼貌弧度，连微微塌陷的面团呢，都像是被工作压弯的精气神了。古人有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那职场里的这个细碎的疲惫呢，未必好意思和亲友逐一诉说，也未必能够得到精准的共情。可是啊，这造型潦草的面包摆在眼前之后啊，只需要一眼便能读懂其中的疲惫与无奈。哎，这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成了最奇妙的情绪对接了啊，不用解释处境，不用倾听这个倾诉委屈。一个面包的表情就是道尽了打工人的日常状态了。那我们说说这个牛马面包它爆火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啊？根据我的判断啊，是丑到极致的治愈力，是不是？潦草感其实是最高级的共情。牛马面包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刻进骨子里的不完美，全程手工制作，没有统一模具，没有标准模板，只凭借每一个表情都独一无二。面包发酵的微微软踏，没有完整的轮廓。巧克力豆呢，点出的眼睛永远是这个塌拉着的啊，嘴角弧度不上不下，说不上开心，也算不上难过，反正就整一个累了啊，但是还能硬撑的这么一个状态。有的面包呢歪了眼睛，有的面包塌了鼻梁，有的甚至连和这个牛和马的边界都已经是模糊不清了，丑的也是各有千秋，丧的那叫一个殊途同归呀。哎呀，话又说回来，放眼整个当下的烘焙市场啊，这多数产品都在追求精致，极致的精致啊，奶油要抹得平整光滑，造型要做得对称完美，连面包气孔都要均匀规整，主打一个治愈系的完美感。牛马面包呢，偏偏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潦草做成了核心特色，把不完美摆上了台面啊，这恰恰是这份刻意的不完美精准击中了当代职场群体的心境了。职场之中呢，谁不是带着点潦草的这个属性在生活呢啊，早高峰挤地铁，发型乱了顾不上整理，加班到深夜啊，妆容花了只能硬撑着赶方案，这 KPL 压在肩头，心里再疲惫脸上也得带着笑意对接工作。人人呢都想维持体面的完美设计，可真实的日常状态本身就是带着点塌陷，带着点疲惫，硬撑起来，硬支棱起来的模样，那是不长久的。所以说那个看到牛马面包的人呢，他的第一眼呢往往都是会心一笑啊，这不就是咱们日常状态的这个具象化的投射吗？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强硬的人设，就是普普通通有点疲惫但还在坚持的模样。这种镜像式的共鸣啊，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营销话术都管用，比任何励志鸡汤都更加戳中人心呀。说到这个牛马面包啊，它的口感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给各位说一下啊，就是其实呢，牛马面包的爆火的核心动因之一啊，就是因为这个吃掉牛马带来的独特解压感，消费者的反馈往往就是格外的直白，把印着牛马模样的面包吃进嘴里啊，就像是把平日里的疲惫委屈烦躁都跟着嚼碎了咽了下去，有一种隐秘又实在的爽感啊，不用找人吐槽，不用刻意发泄情绪，十几块钱买个牛马面包，大口咬下去，甜软的面包体，绵密的奶油，咸香的肉松在嘴里散开，积攒这么多年的负面情绪也好像是跟着这个牛马面包入到肚子里之后啊，也感觉像是消化了一大半了。其实啊，这种解压方式啊，成本极低又够温和无害啊，那么

当代人的情绪发泄渠道啊，其实啊也是十分有限的。发脾气呢，哎，别人就会说你不成熟；当众吐槽又怕传递负能量，彻底崩溃又要挑时间挑场合。相比之下呢，买个面包吃掉啊，是最安全最无害的情绪出口，不用麻烦任何人，不用在意旁人之眼光，十几块钱三五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小小的情绪释放啦。老话常说啊，化悲愤为食欲。放眼到今天，悲愤早已换成了职场里的细碎绵密的疲惫，而载体也从烈酒热饭啊变成了一个造型讨喜的甜面包。这一口咬下去的瞬间，所有情绪都有了这个落脚点，不用纠结意义，不用思考后果，单纯享受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足够给紧绷的神经松松弦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美食客栈呢跟各位讲到的就是咱们的牛马面包啊，它的爆火之路的背后的逻辑啊。那么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了，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啊，咱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牛马面包的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幸福甜蜜石榴子，
8: 要王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9: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10: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9: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10: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
9: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10: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9: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7: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1: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2: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3: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8: 新疆。

0: 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啦。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咱们2026年2月份现象级的爆款单品，叫牛马面包啊。那么关于它的爆火逻辑，我们在上半段时间呢也是跟各位盘点到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牛马面包在后续的网络环境中引起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那就有些网友就说了啊，这牛马面包啊之所以啊我觉得它能火，是因为它是被看见的温柔啊。原来呢，这其实不是独自狼狈啊，在相关的评论区里呢，获赞十万加的有一条评论写道啊，说到这个牛马面包啊，它让观者觉得当牛马也没那么惨，至少呢还能被做成可爱的面包被人吃掉。哎呦，这句话看似是玩笑话，恰恰戳中了最核心的情绪痛点，那就是被看见的共鸣。很多时候呢，职场的疲惫感呢，不只是来自于工作本身啊，更是来自于无人可说的孤独啊。总觉得自己的辛苦不值一提，总觉得旁人都在从容前行，只有自己狼狈不堪。那这种情绪积攒久了，变成了情绪内耗了。直到了这款面包的出现，评论区里又多了几万条的留言，全都是同款的疲惫，同款的自嘲，同款的又累又丧还得撑着。这时候各位才会发现，原来啊不是个体独自狼狈，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状态。这牛马面包啊，就像一个情绪街头的暗号。拿着同款面包的人呢，啊，咱们不用多说什么啊，你已经拿这款同款面包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只要互相咱俩对上眼神就懂了，彼此都是在奔波路上的人。那这种身份感啊，这种身份的认同也是带来了慰藉啊，比这个面包本身其实更加治愈啊。古人说了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嘛。放到今日，无需相逢，无需深交，只需要同啃过一款牛马面包，就懂彼此职场滋味。这种陌生人之间的集体共鸣啊，也是成为了面包之外更珍贵的情绪价值了。当然了，关于这个牛马面包它爆火，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观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非常便宜嘛，是不是？十几块钱的一个情绪价值啊，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啊？各位，这个十几块钱的定价放在当下的这个消费环境里啊，实在也算不上高。这个一杯普通的茶饮的价钱啊，就能买到一个有话题、有拍照啊，还能填饱肚子的面包啊，顺带收获半小时的好心情。那这笔账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这当下的年轻群体的消费观啊，早已跟以前不一样了，早已转变了，不为虚头巴脑的品牌溢价买单。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现在以前呢，有人可能买一些高端的品牌的

包包还有鞋啊衣服，觉得自己穿出去倍儿有面子啊。但是现在呢，各位大家都愿意去买一个这个替代品啊，我们就不说那么直白了。同样的这个替代品，同样的产品啊，但是它价格却跟那个商场里的定价可能千差万别，那大家可能就会去买那个了啊。其实就是买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为自己的情绪价值所买单嘛。当然这份付费呢，必须得是性价比高的、触手可及的。几百块的这个香薰啊，上千块的旅行，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啊，但是它那个还是有点贵嘛，是不是？它门槛太高了啊，不能随时都拥有。但十几块钱的牛马面包不一样，各位下班路过烘焙店就能买到，拆开包装，咬一口，快乐立刻到账，不用等假期，不用攒预算，不用做复杂的心理建设，这就是小钱买快乐的精髓。生活已经够难了，不用总追求盛大的幸福，不用总等着里程碑式的喜悦，偶尔来点这个低成本的小开心，就足够给咱们平淡的日子充充电了。就像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人间烟火，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其实最接地气的快乐往往就藏在那些街边小店的这个寻常食单里啊。说到这个牛马面包爆火啊，其实也离不开咱们全民网友的二创。所谓越玩越嗨的这种梗文化，如果说品牌跟进是推波助澜，其实那些网友的二次创作才是真正让这场热潮破圈的核心动力啊！有人发起牛马面包选丑大赛啊，以前是选美大赛，现在是选丑大赛，大家比一比谁的面包更丑，号召网友晒出各地买到的牛马面包，比拼一下谁的造型更潦草，表情更颓废。那参赛作品呢，五花八门啊，有的是歪眼歪嘴像熬了通宵，有的面团呢是塌成了一张饼皮一样，像是被 KPL， 这就是KPL， 我们给各位解释一下，就是指关键绩效指标被这个 KPL 压垮。甚至有的面包呢，五官都分了家，丑出了新高度。这评论区呢，大家也是看到这些晒图之后笑成一片，当然了，相关话题也是多次冲上了热搜。那有商家顺势推出了定制服务，可以指定面包的表情，要多丧有多丧，甚至啊能够复刻面对工作安排时的那种呆滞神态。还有网友呢，自发创作了牛马职场连续剧，用面包摆拍各种职场场景，周一早会的麻木，周三摸鱼的窃喜，周五下班的兴奋，周日晚上的焦虑啊！一个个面包小人演完了打工人的完整一周，精准戳中了笑点，转发量动辄十几万加。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牛马面包表情包、手绘插画，还有打油诗、改编歌曲等延伸内容层出不穷啊！原本只是一款普通的食物，瞬间慢慢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公共梗。那这种传播模式啊，是典型的互联网模式的这种扩散。核心梗足够简单，足够有共鸣，参与门槛极低，每个人都能玩手，这个上手玩一把啊，不用专业的技术，不用高额的成本，拍张照片配剧文案就能加入这场狂欢。那参与的人越多，这个梗的生命力就越强，传播范围就越广，最终形成的滚雪球的这种传播效益就越大。所以说啊，就像我们用波波，我用一句养乌龟的话来总结这句话，就是养龟的尽头永远都是裸缸。咱们牛马面包呢，也成为了新晋的社交货币，买到手先拍照分享到社交平台，配上一句自嘲文案，是标准的操作。同事之间带早餐啊，捎带一个牛马面包，默契一笑胜过千言万语啦。朋友见面约下午茶，各自带上一个牛马面包，先比谁的造型更丑，再聊聊各自职场的糟心事，距离呢一下就拉近了嘛。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打卡风潮啊，每到一座新城市就去寻找当地的牛马面包，对比不同品牌造型差异、口味差别，成了很多短途出行的一个小乐趣啊。有人呢还专门整理出了全国牛马面包地图啊，标注了不同城市的特色款，也是引得无数人跟风打卡了。
当然了，随着牛马面包的爆火啊，其实呢相关的

讨论啊，已经是越来越深入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通过购买面包完成情绪宣泄，到底是积极的自我和解，还是消费主义精心包装的新陷阱呢？首先啊，我们先积极的，咱们先看积极的一面吧，是不是啊？这个，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这积极的一面呢，就是自嘲。从来都是咱们国人应对困境的传统智慧。比如说咱们苏轼老先生一生坎坷，数次遭贬，却总能在逆境里找到乐趣。这皇帝呢贬苏轼是希望让他啊这个过着他不想过的生活，然后清醒一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想到咱们苏轼老先生呢，每被皇帝贬到一个地区，他总能在当地发现一款新的美食，还担心着这款美食如果被别人也发现啊、会不会有人跟他抢。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心态。苏轼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是道尽了对人生困境的自嘲与接纳。那放到当代职场啊，压力客观存在，竞争暂时难缓，与其咱们整日怨天尤人陷入内耗，不如咱们用自嘲的方式软着陆吧。牛马面包的走红啊，不是年轻群体甘愿躺平自认牛马，反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承认自身的疲惫，接纳状态的不完美，不用硬撑着做一些无坚不摧的职场精英，用一个面包的玩笑把沉重的压力消解成轻松的梗，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自嘲啊，不是放弃奋斗，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和自身情绪的和解。咱们要知晓生活有多辛苦，也愿意继续往前走，但路上偶尔可以停下来啃个面包，笑笑自身的狼狈，紧接着再赶路。就像走长路的人中途也得歇口气儿，喝口水，并不是说咱们止步不前了，只是为了能够走得更稳更远。当然了，好的一面我们也说完了，自嘲，咱们再说这个另外一面啊，就是冷静的审视是不是咱们消费主义的情绪包装。当然了，这个质疑的声音也是同样有道理的啊。有观点指出啊，所谓的情绪治愈啊，不过是消费主义精心打造的新话术，把职场人的疲惫包装成可以售卖的商品，让消费者以为花十几块钱就能解决情绪问题。实际上啊，面包吃完了，咱们焦虑还在，工作压力还在，该加的班一分都不会少，该扛的考核指标一点都不会降嘛，是吧？哎呀，短暂的快乐之后呢，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反而是让人在一次次的消费中，对于这种花钱买情绪的模式产生了依赖。更有甚者，商家不断放大这种情绪，制造焦虑，再贩卖解药，形成一种完美的商业闭环。职场群体在这个闭环当中越来越疲惫，然后呢，这个产品呢越卖越好，就会渲染这个疲惫的氛围啊，当然这种结果呢就会加剧咱们情绪的内耗嘛。当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牛马面包也好，与其他情绪消费品也罢，本质上消费主义对于大众的情绪收割啊，都是用微不足道的甜掩盖真正的问题，让人们呢在短暂的治愈里慢慢失去改变现状的动力啊。不要怪我太说得太直白了啊。当然了，其实啊，这两种观点啊都有其合理性，咱们不必走向非黑即白的极端啊。普通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非对即错的选择题，没有人会真的以为吃个面包就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问题啊，也没有人会因为买了个面包就放弃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十几块钱的面包承担不起改变人生的重量，也没必要给他扣上消费陷阱的大帽子。牛马面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点小甜儿，是咱们平辈时的一口慰藉，也是和自己开个玩笑的小道具嘛。有了牛马面包啊，日子不会突然变好，但没有日子，没有牛马面包，日子咱们也照样过。但是呢，有了牛马面包的存在，咱们生活当中会多了那么一点点甜，平淡的日子呢，多了一点点滋味，难压难挨的时刻啊，咱们就多了一点点缓冲嘛。毕竟啊，人生之路漫漫，咱不可能永远靠着宏大的目标支撑自己走下去，更多的时候啊，支撑这个一个个难挨的日子呢，恰恰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确幸，是咱们比如说下班路上的一口甜面包，是傍晚吹来了一阵凉风啊，也是周末睡觉的一个周末睡的一个懒觉，这些细碎的快乐拼凑

凑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人往前走的底气了。毕竟啊，古人说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过日子也是一样，咱不用总盯着宏大的命题啊，去纠结那些深刻的意义，咱只需要把眼前的小日子给他过舒服了，把咱自己的情绪给他照顾妥当了，咱自然就有力量去应对更大的难题了。一个面包而已嘛，想吃就买，觉得不想吃咱们就不买，不用赋予太多沉重的意义，也不用过度苛求和批判，轻松一点各位啊，咱们轻松一点，这样才符合咱们啊人生的意义吧。

当然了，我们回看近些年的流行现象，咱们能够清晰的就是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情绪需求主线。比如说呢，寺庙旅游爆火，年轻群体扎堆上香祈福啊，求的未必是升官发财，更多求的是一份内心的平静。搭子文化盛行，饭搭子、摸鱼搭子、健身搭子层出不穷，要的也不是深度社交，是恰到好处的陪伴和不麻烦的共鸣。还有咱们昨天讲到的公路咖啡的走红，它承载的是对于自由与远方的向往，是暂时逃离日常的浪漫啊，是这个咱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的牛马面包的爆火，是扎根日常的自嘲与消解，是咱们直面疲惫的温柔。那么这些现象本质上呢，都是同源的啊。当代年轻群体的这个生活呢，在高压生活的节奏当中啊，它需要主动寻找各式各样的情绪出口啊。但这个情绪出口呢，没有统一的模板，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呢向往远方找答案，有人呢在日常当中呢找慰藉，有人在传统文化里求心安，有人在寻常食物里找治愈嘛。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牛马面包啊，其实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啊，就觉得自称牛马是对于自我的贬低啊，哎，其实是对于现状的妥协了。其实在这个网络语境里啊，牛马自嘲从来都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一种集体抱团的身份认同。就像早年间的打工人啊，打工人干饭魂，是不是啊，这种梗一样，喊出的口号，喊出相关口号的时候啊，咱不是觉得咱劳作的人低人一等，而是用一种平视的姿态接纳现这个咱们自身的身份，认可自身的劳动。包括咱们今天说到这个牛马面包的牛马也是一样的，咱不是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咱是用这个词儿自嘲啊，不是觉得自身卑微，咱们是用这个词儿调侃生活的辛苦，也是承认啊，众人皆如此的一种共情嘛。啊，最后呢，我们说说本质吧。为什么是面包而不是别的物品成为了情绪的载体？因为各位啊，食物永远都是国人最熟悉、最稳妥的治愈方式。毕竟民以食为天，咱们人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吃，对不对？从古至今啊，咱只要开心了，就会想着吃顿好的庆祝一下；难过了，咱就想着吃点甜的安慰一下自己；过节了要合家团圆，咱要吃顿饭；赶路了要吃口热的啊，暖暖身子。所以说，各位，食物承载的从来都不只是果腹的功能，还有咱们情绪的寄托，还有烟火气的温度。毕竟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嘛，这句话传承了千年啊，放到现在呢依然是适用的。再大的情绪啊，我们落到一饭一书里，都会觉得哎呀，瞬间觉得特别柔软。咱们今天的一块这个今天主角啊，牛马面包，一个甜软的面包，一口下去，碳水带来的满足感，糖分带来的愉悦感，混合着熟悉的烟火气，自然而然咱们就能抚平情绪的褶皱了。好，最后美食客栈为各位总结一下，能在我们潦草的生活当中找点一丝丝的甜意，能在疲惫的日子之中啊笑着自嘲，本身呢其实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了。正如有一位人说了，这个所谓的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能选择接受它，这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从来都是咱们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的起点，或许就是从各位啃下的第一口牛马面包开始的。

那呢，跟各位说到的主角啊，就是咱们2020年2月份爆火的现象级爆款单品牛马面包啊，也是跟大家深度聊了一下它背后的逻辑以及它的一些高度的这个哲学意义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啊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由龚震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放上一首轻松又治愈的好歌，秦淮河边的那些陈年往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选拔赛在石河子市天府养老产业园举行。此次比赛由兵团民政局、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兵团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各师市的15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此次比赛为期3天，采用单人竞赛模式，内容涵盖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两部分。其次再来关注，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至此南航依托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已开通9条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线路，持续织密空中丝路航线网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航空新动能。继续再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7月稀土及其制品出口1.314亿吨，年累计稀土及其制品出口76861吨。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手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本旅融合新动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蜜，16子。
6: 瞭望哨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7: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8: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7: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8: 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市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啊。
7: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 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8: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手巧了，手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7: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

0: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押延简，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
1: 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么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1: 消失在平庸里，
0: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
1: 那么所以
0: 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看电视直播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啊，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关于咱们这个最近新生啊这个入学户口迁移方面的消息。随着2026年秋季大专、中专院校新生报到工作临近了，连日来呢，不少新生以及家长也是在致电公安机关啊，咨询入学户口迁移的相关业务。那么就在昨天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理管理支队发布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办理的一个指南啊，明确了户口迁移是遵循自愿原则，线上线下均可办理，并提醒新生啊，尽量在报到之前完成迁出手续。据了解呢，大中专院校的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呢，这个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呢是自愿原则啊，你可以迁也可以选择不迁。这个考生啊是要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往录取院校学生集体户，不迁移户口也不影响这个入学就读啊。这个像这个奖励啊以及这个奖学金啊等等助学申请，这些都是不影响的。那么如果说您是要这个选择迁是吧，那么在申请材料方面呢，计划迁户的新生需要准备大中专院校这个录取通知书原件，还有啊居民户口本原件，还有居民身份证原件啊。办理渠道呢分为线下窗口办理和线上掌上办理两种方式。线下办理的话，您是可以本人或者说是委托代办人携带刚才公证所提到的这些材料啊，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进行申请办理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开具户口迁移证啊，入校之后呢，将这个派出所开具的迁移证啊交给学校统一办理落户。那么线上办理的话，您可以登录新疆公安微警务小程序啊，这个提交业务申请，在微信当中搜索新疆公安微警务啊这个小程序进行业务申请办理啊，按照这个提示完成操作就行了。那么针对江内江外院校录取的不同情况啊，公安机关呢也会做出区分说明啊。倘若您是被这个江内院校录取的，实行网上户口迁移，无需纸质户口迁移证啊，由学校对接公安部门统一完成集体户落户，这个就比较方便了。那么如果您是第二种，也就是被江外院校录取的，不在新疆上大学，在别的地方是吧，这个需要迁出户口的啊，应申领户口迁移证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是由派出所统一去办理这个啊，这个证件叫做户口迁移证啊。那么已开通跨省通办地区呢啊，可以将居民户口本原件交学校所在地直接申请办理，无需返回原籍开证。这个的话就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有没有啊这种业务，就是说咱们这个新疆本地啊有这么多个地区，这么多个市是吧，这个某个地区某个市跟某一个别的省份有没有开通这种直接可以跨地办理的，不需要就是说啊户口迁移证等等一系列的手续，可以直接开啊，直接开这个证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除此之外啊，公证呢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广大新生啊，这个计划迁户的啊，请尽量在入校报到之前完成迁出手续。这个户口迁移证啊，必须是要妥善保管，严禁损坏、涂改。注意证件的有效期限，入校之后要及时上交啊，一定是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上的方面。那么如果说碰到了一些大家不想看到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户口迁移证啊办好了，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丢了，或者说是这个有效期超期了啊，第一时间呢要联系这个原迁出地的这个派出所申请补办啊。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的学生呢，毕业之后啊需要按政策及时办理迁出，可迁回原籍或迁往就业地落户，这都行。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一下区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咨询电话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去咨询的，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拨拨电话啊，就是可以直接问清楚了。今年来呢，这个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呢，也是持续在深化户政放管服改革，落地江内通办、跨省通办的这种便民举措。说白了就是说全力保障广大新生啊，高效便捷的去办好入学户籍业务啊。好了，再来关注到的呢是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8月21号啊，在伊犁奥体中心即将开幕啊，是什么呢？全区运动会啊，也是这个啊新疆首次举办的合办的啊这个全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来自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再重复一下，是8月21号在伊犁奥体中心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体育中心闭幕啊。合并举办的赛事呢，它兼顾的是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还有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层设计这个竞赛组别啊，设这个赛事设置的有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马上项目库尔的分赛场，全区14个地州市，还有石河子市与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共16支队伍组队参赛啊，参赛规模呢大概是在1.46万人次啊。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主赛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包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那么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置了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那么在竞技体育方面呢，本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项目对接全国赛事标准，划分 U20、U18、U16、U14 等年龄组别，细分600多个这个竞赛小项啊，也是相当的壮观了。通过实战锻炼，这个全区青少年选手这个竞技水平是吧，还有这个心理素质，为这个拳击啊，还有这个摔跤啊、射击啊、田径啊等等优势项目来储备新生力量。并且呢，像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呢，共有2400多名各族运动员、裁判员等人员参加，在保留秋千、压架，还有这个民族马术、打瓦兹，还有姑娘锥等传统项目之外呢，还增设了龙舟、斗空竹、蹦绳、牦牛雕羊，还有马球以及舞龙舞狮等项目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有趣啊，这个项目还是非常之多啊。此次呢是首次合并举办的赛事啊，这当然了，这个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这个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文化盛会了。赛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赛全流程，秉承团结进步、拼搏进取奋进的这种宗旨啊，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依托开幕式、闭幕式和各类赛场，打造民族团结沉浸式这个场景是吧，搭建了各族运动员同台竞技、互动交流的一个好平台。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啊，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好的，我们话锋一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0: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了。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好了，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啊，很多朋友就是说在盛夏的时候啊，会选择来到新疆避暑，是吧？那么还没想到新疆避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傍晚日落的时候啊，才这么有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夏天在新疆停留，那么一定要走进新疆的夜晚呀。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团结剧场人声鼎沸，大家在这里遇见了童年时光里的阿凡提，八卦城夜晚流光溢彩，人来人往，哪怕再不爱热闹，也会被约特干古城的歌舞所打动。新疆的夜晚啊，真的是有数不尽的多姿与多彩，以及非常精彩的瞬间，夏夜悠长，等待你去一一邂逅。如果说你在乌鲁木齐留了一个夜晚的时间，是吧？建议你前往团结剧场去看一场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剧场于1965年建成，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剧场提名为团结剧场，寓意的是各民族大团结。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场场演出，场场爆满，真的是做到了一票难求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新疆文艺工作者的成长，也承载着许多乌鲁木齐人的岁月记忆。那么在去年呢，团结剧场在原址完成了环建工程啊，以全新的姿态焕新归来。在今年呢，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人物阿凡提入手，创新出音乐杂技剧这一独特形式的《你好，阿凡提》在这里开启驻场演出了。全剧呢，巧妙地以八个篇章串联，融入了包括滚灯、灯鼓、高车、踢碗，还有这个绸吊啊、斗杠、空竹等20多项高难度杂技技艺，还巧妙地融入了木卡姆、达瓦兹等新疆元素。绚丽多彩的歌舞呢，也是贯穿始终，不仅为惊险的杂技表演增添了艺术美感，更让大家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沉浸式地感受到了新疆本地文化的这个独特魅力了。好了，地址呢，大家可以搜索到团结剧场，具体位置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南路863号。演出时间呢，每周三到周天晚上21点整啊。这个购票渠道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抖音、云唱票务，或者说是美团以及大麦啊，这都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给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什么呢？啊，如果说你来到了喀什，或者说准备去喀什啊，一定是要留一个夜晚给遇见喀什这个作品的啊，换种方式再一次的去细致的啊，体会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当你踏入喀什国际演艺中心，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极具特色又不失现代设计感的序厅啊，独特的窗纹装饰，大气的轮廓啊，这个绚丽的灯光，诉说着喀什深厚的历史底蕴。步入剧场的舞台区呢，灯光暗下，随着音乐缓缓响起，遇见喀什的时空之门打开，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们，穿越到千年前的玉勒古城，是吧？还有这个熟悉的古城街道啊，沿街叫卖的商户让人沉浸式在其中感受。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深情演绎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啊，

这个茶馆乐师演奏着十二莫卡姆，舞者们临街翩翩起舞，嘹亮的歌声传来，麦尔丹与麦丽古丽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了。大幕拉开，三段时空，三种人生，时光流转，变的是角色，不变的是对莫卡姆一如既往的热爱与坚守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啊，可以来到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啊，具体位置呢在喀什地区喀什市土曼路六号。这个遇见喀什的票价呢是一个区间啊，158元至398元不等，演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6点到这个晚上的22点20分啊。那么中间呢也是会有不同的这个串场，分两个批次，16点啊到这个17点啊，这会儿是有一场，那么还有一场呢是晚上的21点整到22点20分啊，可以称之为两种的观看的这种感觉吧啊。第一种呢是行进式加坐定式的观演，时长大概是80分钟左右。那么倘若您是想直接就是从头坐到尾啊，坐着观演是吧，那个时间的话大概在60分钟左右。购票渠道大家可以关注到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微信公众账号啊。好的，这个今天啊跟大家来聊的也是很多朋友都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夏天啊，这个来到新疆之后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美景，而且还有很多的风土人情。那么在晚上时候的新疆呢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魅力所在的地方，那么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啊，其实还没有说完啊，不过您别急，接下来呢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继续来聊一聊日落再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啊，新疆的夜晚到底还能多有料呢？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大家好，我叫海宁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4: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3: 八年前或者十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0: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啊，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还在不停奔跑。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

0: 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从来没有的慌张，好了，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个上半段没有跟大家来说完的这个话题，日落再出发的时间段，新疆的夜晚它还能多有料呢？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是哪里呢？啊，每当夕阳渐渐落下的时候，咱们从蛟河故城南门出发，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夜幕当中啊逐渐亮起，在沿途夜灯的指示下，缓缓走向蛟河古城上的大佛寺，夜游蛟河开始了。夜游的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听到唐玄奘曾经穿越蛟河的所思所感，能听到石井原声音乐会当中
1: 一个东西掉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快速爬走了。皮皮瞪大眼睛问这是什么东西，平平吃惊地说这是蝎子，乐乐痛苦地抓着被遮的手，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乐乐的手指很快肿了起来，平平从书包底拿出绳子绑在乐乐的手腕上，让皮皮一手拿手电筒照明，一手拿着矿泉水瓶往受伤的手指上倒水，接着又把乐乐手指上残留的一根刺拔掉，然后一边给乐乐清洗伤口，一边往外挤血。乐乐疼得直叫唤，脑门上冒出一层汗珠。这时外面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2: 小黑，你瞎叫唤啥呀？
1: 小黑不扑腾了，但依然站在门前冲着门叫唤。男人发现半掩的门被闭上了，就大声说，
2: 里面有人吗？
1: 平平三人都不敢吭声，皮皮关了手电筒，又把瓶盖轻轻拧上。男人走到门前，用手推了推门，推不开，就砰砰砰地拍门，冲里面大叫：
2: 里面的人给我出来，这里不允许外人随便进来，快出来。
1: 里面还没有动静，男人有些急躁，抬脚用力踹门，狗叫声也越发狂躁，门上的灰尘哗哗地抖落下来。乐乐忍不住突然咳嗽了几声，男人大叫，
2: 喂，我都听到了，快开门出来，不然我报警了。
1: 平平终于开口说，
3: 叔叔别报警，我们不是坏人。
1: 男人一听是小孩的声音，口气缓和了点儿，说，
2: 那你们赶紧出来吧。
1: 皮皮说，
3: 叔叔，我们怕狗。
1: 男人说，
2: 不用怕，小黑不会咬人，快把门开开。
1: 门打开了，平平他们走了出去。男人问，
2: 你们怎么进来的？
1: 他们坦白说是从狗洞里爬进来的。男人说，
2: 那个洞那么隐蔽，你们都能找得到啊，真行。
1: 接着他发现乐乐眼泪汪汪的，手上还绑着绳子，忙问怎么了。平平说，
3: 叔叔，他被蝎子蛰了。
1: 男人说，
2: 蝎子，快过来我看看。
1: 乐乐走过去，男人抓起他的手看了看，问他说，
2: 你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
1: 乐乐说有点。男人带他们到了大门口，叫他们赶紧坐车去医院。在路上，平

0: 每隔一会儿就给乐乐的手腕松绑两分钟，然后再绑住。到了医院，医生给乐乐又是检查又是消毒，好一阵忙活。
1: 安全小贴士，蝎子的钩刺有毒，蛰伤人以后伤口会红肿刺痒，疼痛难忍。被蝎子蛰伤后，如果伤处有毒刺残留，应迅速拔出。如果蛰伤处在四肢，应立即在伤口近心端5厘米处用绳子之类的东西扎紧，绳子要每隔20分钟松开2分钟，然后再扎紧，以免肢体坏死。用清水清洗伤口并挤出毒血，如果疼痛严重，可以适当冰敷缓解疼痛。如果被蛰后出现头晕、恶心、心跳加快、面色潮红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医。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要往上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7: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8: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7: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8: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啊。
7: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8: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7: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9: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水利部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同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兵团古尔图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成功入选，系兵团唯一入选河流。项目估算总估计11296.57万元，其中申请中央水利发展资金8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按相关规定分级落实。古尔图河发源于婆罗科努山北坡，全长1114千米，流经七师胡杨河市与塔城地区乌苏市交界地区，汇入四棵树河后与奎屯河交汇，最终注入爱比湖，是滋养两岸灌区、维系冰地生态的母亲河。 继续来关注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全区综合运输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前七个月全区公路、铁路、民航客货运量均保持增长态势。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 1.36 亿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130万辆次，同比增长 0.96%。 受春节假期时间错峰出行影响，一月车流量基数偏低，二月快速反弹至1712.84万辆次，同比增长 15.9%。 一至七月完成国际道路货运量1005.81万吨，同比增长 23%。 继续来关注来自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最后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17日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展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决赛争夺。在女单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王艺

0: 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5: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是每天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呢，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呢陪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呢，咱们就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了，不讲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来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还有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首先呢，我们要聊一个在城市里，在公路上啊，几乎每个开车的朋友都可能会遇到，甚至是自己也会卷入的情绪风暴——路怒症。当我们堵在路上，心烦意乱，前车慢悠悠，后车拼命闪灯、按喇叭催，旁边车呢突然不打灯变道插队，哎呀，那一刻是不是感觉到一股无名火蹭的就冒上来了，恨不得摇下车窗吼两句，或者做一些更冲动的举动。这就是路怒症。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哦，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再来说说我们的云上兵团吧，最近的很多朋友啊都跟我说到，他们下载的这个 APP 云上兵团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云上兵团 APP 呢，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还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可以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当然了，也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一些生活经历呀，还有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就能够和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也可以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和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5: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0: 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在城市里啊，在公路上，几乎每个开车的朋友呢，都可能会遇到，甚至是自己也会卷入的这种情绪风暴，叫路怒症。你看啊，当我们堵在路上，就心烦意乱，前车慢悠悠，后车呢又拼命的闪灯催，然后呢，还有人会按喇叭，突然旁边又出现一个不打灯变道来插队的这样一个车，哎呀，是不是感觉一股无名火蹭的就冒上来了，恨不得摇下车窗吼两句，或者做一些更冲动的举动，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路怒症在作祟。其实呢，这个路怒症啊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但是它描述的现象呢非常的普遍。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指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因为交通状况或是其他的驾驶行为引发的一种强烈的愤怒、挫败感，甚至是攻击性情绪和行为的爆发。哎，想想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症状？比如说狂按喇叭，有过吧，恨不得把喇叭按穿，而且嘴里还忍不住骂骂咧咧，爆粗口。哎，当然呢，这些行为呢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有，这些行为我都有过，当然也只是在开车的时候才会有。其实平常呢，我是一个很温柔，脾气呢很这个平和的人，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有这些症状。你看有些车啊，比如说我在路上，我想让他让一让，我也打了转向灯，但是他并不让，而且还会超速，你生不生气啊？比如还有就是有些车他不让，就是不让你并线，或者他跟前车呢也会示威开斗气车，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开过，对不对？你超我，我一定要反超回来，甚至还有过更激烈的肢体冲突想法或者行为，比如说做出一些不文明的手势，如果有别不好意思承认，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得太及时了，这就是路怒情绪在失控边缘的表现。它就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戴上了一副愤怒滤镜，看谁都不顺眼，一点就着。为什么开车容易上火呢？为什么平时可能温文尔雅的人一握方向盘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这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就是压力锅环境。你看我们的车厢呢，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空间，堵车啊、噪音啊、时间压力等等那些不可预测的其他的司机行为都像在给情绪加压，人呢被困在车里，行动受限，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情绪出口有限，就容易爆发。还有呢就是匿名感作祟。你看坐在车里呢感觉像个匿名者，觉得对方反正又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骂他几句，做一些这个小动作好像没什么后果，这种匿名感呢就降低了这个行为的约束力。还有就觉得领地被侵犯，很多人潜意识里呢就把车和周围的空间啊视为自己的移动领地，当别人入侵到你的车道，比如说强行加塞，或者是威胁到你的安全，比如说急刹呀、贴太近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就会触发你强烈的防御和反击本能。还有就是挫折感累积，你看比如说交通不畅啊、迟到啊、遇到那种不守规矩的司机，这些持续的挫折感呢不断积累，就像往气球里打气，最后一个小刺激可能就会让它爆炸。还有就会个人状态影响，比如说你就工作啊压力比较大，睡眠不足，心情不好，赶时间的时候，那人的忍耐力呢也会大大降低，更容易被路上的事情激怒。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路怒症，它带来的危害呢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杀手，这是最直接最可怕的。在愤怒情绪的支配下呢，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都会下降，更容易做出危险的驾驶行为啊，比如说超速啊、别车、急刹、强行变道等等，这些都是大大增加了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害人害己。同时它会有也会有健康隐患的，你看你长期处于这种愤怒焦虑的状态，对心血管健康非常不利，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等于在慢性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会有违法成本，开斗气车、别车、恶意逼停，甚至是打架斗殴等等啊，轻则违反交通法规被罚款扣分，重则可能就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是刑法啊，面临什么拘留啊、赔偿，甚至是牢狱之灾。你想想为一时之气付出沉重的代价值得吗？你想你这个带着一肚子的气到了目的地，本来呢是和朋友聚会，和一家人一起聚会的，多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因为这样的啊路上的一些不好的这种行为影响了你的好心情，哎，还影响工作，影响和家人的相处，控制不住路怒症就是在玩火。好了，铺垫了这么多，我们来讲讲办法，怎么样能给我们那个路怒症降降温，我们也会有一些小的应对锦囊的哦。当我们那种火气要上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给大家支几招灭火良方，这个办法真的是特别管用啊，无论是路怒症还有就是人在紧张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深呼吸再深呼吸，这一招呢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感觉你要爆发的时候立刻做几次深长的腹式呼吸，吸气4秒，屏住2秒，呼气6秒，
重复几次能够快速的平复生理反应，给大脑降降温。

0: 心理暗示，哎，不划算不划算，然后再默念生气不值得，安全第一。哎，为了这种人违法出事太亏了，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时间生命比他宝贵多了。我觉得这种提醒其实还是很有用的。也可以换一种思维，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比如说他是不是有急事儿，他可能是个女司机，可能是个新手，尝试换位思考，即使对方很讨厌，你也想办法换位一下。也许他真的赶去医院了，对不对？也许是个刚上路紧张的新手啊。这种理解啊，能够化解部分的敌意。还有就是物理隔离，如果后车他一直给你闪灯鸣笛催你，在不违规的前提下你就变道，让他安全的先过，对不对？眼不见心不烦，远离那个让你生气的源头。还有这个办法我是经常在用，我一上车就会用，就是营造舒适的环境，听一点舒缓或者自己喜欢的音乐广播，比如说我们882爱车有道，可以调低车窗通通风，保持车内的温度啊，让这个温度非常舒服，舒适的环境是有助于稳定情绪的。哎，你还可以提前出发，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要赶时间，是不是你早点出发预留时间。赶时间是最强的路怒催化剂，提前10到15分钟出门，路上心态就会从容很多，对堵车啊红灯的这个容忍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前面也提到了，就休息不好你也会这个情绪很暴躁嘛，那就保证好你的休息，对不对？晚上早点睡，不要去刷那种短视频了，对身体不好。管理压力，就疲劳驾驶和压力过大的时候呢，更容易路怒。你除了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也可以学习一些日常减压的方法，比如说慢走啊、运动啊、冥想等等，整体状态好了，路上就不容易一点就炸。终极法则，安全第一，这真的是终极法则啊！无论发生什么，行车安全永远是最高的准则，任何情绪都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啊！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给一个倡议，就是让我们共同对路怒症说不。看到我们的听友蓉蓉说，我有时候路上遇到这种人，我就会想他可能有急事儿，他也可能是个新手，不和他一般见识啊！对对对，非常棒。老牛说，我遇到路怒症，和我变，来吧，看看谁的车技好。哎，这个不对啊，刚才支了那么多方法，没有听进去吗？好，小青说，还能怎么样，忍呗，忍到肚子疼。其实忍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好听的音乐呀，或者是换位思考，或者是刚才说到的深呼吸都管用。心语说，气半天，一天心情都不好了。哎，我们今天这些听友怎么都是一些负能量呢？前面说的话白说了呗。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啊，遇到路怒症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无论发生什么，行车安全永远是最高准则，任何情绪都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一定要对路怒症说不。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爱车大讲堂呢，就是高速上的绿色激光是干嘛的。比如说晚上开高速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天上划过一道道绿色光束，远远看上去呢就像某种外星科技，近了以后发现哦，是从高速公路的这个龙门架或者是高杆这个灯上射出来的。这些神秘的绿光呢，其实并不是装饰或者是照明灯，它们的名字叫做防疲劳激光灯。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绿色激光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它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地高速公路上？简单来说呢，这个绿色激光的作用啊，就是提醒你别犯困，别出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开高速呢特别容易疲劳，尤其是深夜的时候啊，四周一片漆黑，车外没有什么风景，车里呢又非常的舒服，即便你休息好了睡饱了，路上两个小时呢也会开始犯困，眼皮打架，脑袋发木，注意力下降的会特别快。这个时候呢，绿光就派上用场了。它们呢，就是通过突然进入你视野的光线刺激，打破这个驾驶过程中的催眠节奏，就像有人轻轻拍你的肩膀，别走神儿，清

听点儿，一些老司机呢甚至会说，哎，看到这个绿光就像瞬间被人叫醒。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用绿色，用红的蓝的可以吗？这个其实是非常讲科学的，绿色啊是人的眼睛最敏感的颜色，尤其是在晚上啊，远处也能看得很清楚，它不会让我们人紧张，而红色呢容易引起焦虑，蓝色又太柔和，起不到警示的作用。绿色呢就恰到好处，能够提醒人注意，但又不会刺激过度，还有呢就是安全性高。你看这个绿光啊，一般是从上方向斜前方投射的，不会直射你的眼睛，也不会干扰你的驾驶。这些绿光有什么高科技呢？别看就是几道光，其实背后啊也藏着不少的门道。首先它就是视觉唤醒加心理暗示，它们不是随便一闪一闪的哦，而是有频闪，就是短促跳跃式，有的呢长亮比较稳定持续性，有的还会动，跟着车流跑，去增强视觉冲击。这种视觉变化呢能够刺激我们大脑的皮层，能够帮助大家集中注意力。还有呢，它会配合其他的系统一起用你看到的绿光，往往不是单打独斗，还有爆闪灯提醒你这里是事故多发路段，还有震动带也会提醒你车子跑偏了，定向喇叭发出提示音，哎，还有这个测速摄像头等等，都是配合这个绿光区域对超速车辆进行抓拍。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叫醒服务，你看我们这个听觉视觉触觉全方位叫你别打瞌睡。有的地方呢已经开始尝试啊，绿光能够根据这个路况自动调整亮度、频闪的速度，甚至识别大货车来定点加码提醒。还有这雨雾天隧道口有用吗？当然有了，绿光不仅能提神，还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在这种雨雾雪啊能见度低的时候，它比普通车灯还清晰，它就像一条虚拟的车道线，帮你看清方向，判断路况，特别适合那些比如说视线不佳的山路啊、桥梁、隧道进口进出口，还有弯道或者施工区域。有人要问了，绿光有没有数据支撑呢？真管用吗？答案是当然有，非常有用。据一些省份的交通管理部门反映啊，装有绿光系统的路段呢，夜间事故率下降了30%到50%不等，尤其是在凌晨2点到4点这个生物钟最低谷的时段，绿光效果更为明显。有货车司机说啊，以前我靠喝红牛掐大腿儿放摇滚音乐，现在有了绿光后，过了那个路段就能缓一口气，感觉安全多了，像做广告一样。但它虽然好，但也不是万能的。你要知道，绿光只是提醒和辅助，不是防疲劳神器。如果你已经连续开车2-3个小时，那当然还得找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因为啊，反正有这个绿光保障，硬撑，那样反而更危险。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啊，你看不能老盯着这个光看，正常开车都是可以的。还有这挡风玻璃呢，也要保持干净，光线的效果才不会被影响。有些地方绿光呢，可能设置角度不合理，注意千万不要被晃眼睛了。来总结一下，绿光不是魔法，但确实有用。它的原理呢其实不复杂，就是通过视觉打断你快睡着的大脑，让你重新集中注意力。它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给你一个提醒，你可能已经疲劳了。它呢是科技对人类生理局限的补充，但最终决定你是否安全的还是你自己。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将要连线的今天的汽车嘉宾呢，是来自乌鲁木齐领跑汽车。领跑汽车呢，最近也上了一些新款和改款车型啊，就是 B10，它这样一台紧凑型的纯电 SUV， 还有这个 C10啊，这些车呢都是已经上新的车型。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连线领跑汽车的经理。现在即将进入半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不见不散哦。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7: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8: 你像我们的话，是整车配备了咱们高通的一个8295的一个车机芯片，就是不会出现咱们就是可能很多年前大家用过的手机，就是比如说用了一年或者半年开始卡顿啊这样的情况。
9: 对对对，
8: 在我们的车机上不会出现，
9: 嗯，
8: 啊，这个绝对不会出现，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一些相当于高端品牌的一些芯片，
9: 嗯，
8: 啊，就是你只要是咱们车机上有个设置叫可见即可达，就是你去呼喊它，告诉它你要干什么，
9: 嗯，
8: 啊，车机就能迅速做出反应。或者是你在比如说你在想要了解一些不明白的问题，你在问他，你告诉他，你说你好小林，我要询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9: 对
8: 啊，他能根据大数据平台啊，相当于咱们 AI 平时看到咱们的 AI 啊，来分析出这些东西的准确答案，来呈现到你的车机表面，然后念给你听。
9: 嗯，哎呀，真的是一个很智能的车型啊，不敢想象我们这个车的价格也那么的亲民。嗯，等一会儿问价格啊。在辅助驾驶这一块呢，就是这个车它是有激光雷达的嘛，对吧？
8: 对。
9: 嗯，很多的这个听友或者一些车主也会好奇，带激光雷达和不带激光雷达它的差距在哪里呢？
8: 它的差距其实咱们用大白话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自动驾驶。就是咱们所谓的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驾驶，它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在公司有一个车位，
9: 嗯，
8: 啊，在你家里有个车位，你可以实现在公司坐到车位里面，坐在车里面导航家里，然后让它自己去开到家里面的车位上停下，啊，中间不需要您去操作。
9: 哦，你看看，
8: 啊，这就是用咱们大白话所说的，就是比如说直接一点啊，大家更好理解，
9: 就端到端是吧？
8: 对，端到端。
9: 跟你这个对话以后啊，我才真正的了解了这个端到端。因为之前也是老是说到端到端，我的车其实是纯电的嘛，然后它是有也是有一些智驾的这些功能的，但我从来没用过，所以我今后要把它用起来。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家用车，它的座椅和空间也是重点，不然这样子吧，咱们把两款车都做一个对比吧。就是两款车看您刚才听您介绍都是用了母婴级的面料，还有零重力的座椅可选，这是可选，不是标配，对吧？
8: 对。
9: 哦，就是要加一点价格可以选零重力。嗯，那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座椅后排空间还有储物设计上对家庭用户做了哪些细节的优化呢？
8: 你像我们整体的话，就是对家庭用户是多了一个咱们后排座椅的一个小桌板，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些就是咱们家里有孩子啊这种可能更明显一点。
9: 嗯。
8: 啊，咱们是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杯，还有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杯架，就是你在家里面用，比如说有小孩啊，或者是坐在车后面去冲奶粉啊之类的，或者是放一些东西啊，你不需要去把它放到脚下或者放到座椅上，去侵占一些空间，你就可以放到桌板上啊，放到桌。

0: 买上以后它能更好的去来回操作嘛。
1: 嗯嗯，
0: 然后奶瓶啊什么的就可以直接放到咱们嵌入式的杯托里面，也不需要你去放到这里怕倒了污染奶嘴啊，或者是放到那里怕洒出来啊，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整车的话选到咱们这边有机硅的一个面料啊，就是咱们刚说的整车实现了咱们的零甲醛，就不像是咱们刚买完新车以后啊，好多人是害怕甲醛啊，一个配方通风或者车里面在太阳一晒有很大的一个异味，
1: 是。
0: 嗯，这些东西咱们的就是整体的基本上全都能克服，咱们就基本上全部克服。
1: 哇！
0: 然后副驾的话，这边多了一个咱们的一个迎宾功能，这个功能很多人看起来很鸡肋，
1: 这很高级呀、啊，这个。
0: 对，但是我认为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家里面有小孩，可能有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有时候就是想坐前排或者是怎么样去车在停驾的时候坐到前排副驾去。比如说看孩子啊或者换尿布啊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后排和主驾有方向盘，或者有些人觉得小型 SUV 有点拥挤。
1: 对。
0: 啊，但是咱们如果说抱孩子到副驾上去做一些动作的话，副驾的迎宾它就很方便，让你去很大的空间去进入车里、而不是说像他们原来说啊 SUV 是踩着上车啊，
1: 对，
0: 小车小一点的 SUV 什么的是钻进去的，可以克服这一点，就是你去做更大的动作什么的，车是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去操作一些东西的。
1: 哇，我觉得听你介绍这个 B10 感觉就像在说 BBA 一样，或者是比他们更高级。哎，说了这么多，很多听友想知道一下咱们购车权益和政策，把经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B10 的优惠政策吧。
0: 你像咱们 B10 的话，现在是整体是一口价的，就是咱们所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价格啊，可能有些平台的价格呀，它是包含一些咱们新购补贴、置换补贴或者包费补贴的，但实际上咱们所有的 B10 的话是车型一口价，就是咱们的车的价格是一样的，因为全国统一价格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每个车都有一个价值2000元的个性车外的一个限色，就是免费，就是您车的颜色，比如说您要用 B10，B10它就是咱们的外观，有8种颜色啊，你去
1: 选。哪8种颜色啊？我对车的颜色很感兴趣的。
0: 嗯，是像咱们青上是咱们液态银，综合青，然后咱们的西路紫、太原灰，然后摩根粉、星河银、金属黑，以及咱们的光电白，这8款，任何的颜色都可以选择，全部免费。
1: 再说一说 B10优惠完多少钱？
0: B10优惠完的话是正常哪个车型？
1: B10，
0: 我知道 B10 的话，咱们现在
1: 是好几个配置对吧？
0: 对，每个配置有每个配置不同的价格。你像咱们540的一个舒享版，是99800，然后540的悦享版是109800，然后540的激光雷达版是119800，然后610公里的悦享版是115800，然后610公里的激光雷达版是125800。
1: 哇，这配置还是挺多的，你有没有推荐呢？你有没有推荐？比如说预算10万块钱左右的样子，你觉得哪一款又经济又实惠又省钱？
0: 如果说真的是预算10万左右，然后又不想超太多，或者不想去做一些按揭啊之类的，我个人推荐，如果说拿的话，因为通勤不是很长的话啊，基本拿咱们540公里的悦享版，就是咱们指导价109800这款车。就是最划算的，我感觉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以后，我脑子就是有点感觉这不像10万出头的车，就感觉像20-30万的车，它就是很智慧的一款车，什么什么零重力座椅呀、还有什么激光雷达，该有的都有了，而且它的语音交互也那么的智能。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说一说 C10 吧。 C10 是27款了，对不对？
0: 对， C10 是咱们27款了。
1: 哇，它有些什么样的配置，加了一些什么功能？
0: C10 的话，先给大家说一下，C10的话，咱们有660公里的一个纯电模式，有不带激光雷达版的和带激光雷达版的，也有咱们290公里的增程模式，也是一样，带激光雷达版和不带激光雷达版的。
1: 哇！
0: 就像咱们在咱们刚刚说的一个咱们高品质的一个音响的一个基础上，要比 B10 多4个高品质的音响，然后车位的幅度啊，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是有一个带一个咱们60英寸的 ARHUD， 就是咱们所谓的抬头显示，然后咱们 FS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啊，然后咱们3CBD 的快充，这些东西都是配备的。
1: 哇，真的，要是
0: 通风加热、方向盘的加热都是带的。
1: 对，但我觉得要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喜欢稍微宽敞一点，建议还是选择后者，就 C10 了。它是有增程和纯电，对吗？
0: 对，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
1: 哎呀，这两个完了又犯难了，又纠结了。你给大家给点小建议吧，怎么选？
0: 我个人建议，其实你说如果说。个人每次买完车，你说经济生活压力不是很大，然后每年又出去不了说玩很远的地方的话，开车，选一个纯电模式是性价比最高的，
1: 真的是。
0: 现在的
1: 对，
0: 电的话什么价格也便宜嘛。
1: 对对，我赞成，因为我就是纯电车。
0: 对，因为你会发现用车成本真的很低。
1: 真的，我一年充电1000多一点儿。
0: 对呀、啊，你一年充电，但是油车的话，
1: 对对，我油车一个月1000，
0: 一个月加油可能都2000-3000。
1: 对，太省钱了啊！好，
0: 嗯、
1: 快说一下，一点点时间说一下咱们 C10的这个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0: C10跟咱们 B10是一样的，也是不同车型的不同价格。
1: 嗯，
0: 你像 C10的话，现在就是600纯电版本，660公里的一个智享版是132800。
1: 嗯，
0: 然后激光雷达版是142800，一颗激光雷达10000块钱嘛。
1: 嗯，
0: 然后增程版本的话是290公里的一个智享版是122800。290公里的激光雷达版13500。
1: 嗯，还有，请白经理给大家讲一下咱们店的具体位置，方便我们的听友去试乘试驾。
0: 我们在所谓就是咱们河滩边边老华林对面，河滩北路597号美嘉国际文创园的一个领跑汽车。
1: 嗯，就是
0: 美嘉国际文创园。
1: 搜领跑可以找到吗？
0: 可以找到。
1: 好好，
0: 领跑汽车美嘉体验店。
1: 哎，好的好的，感谢我们今天的白经理来到我们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啊，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谢谢你啊、我们下次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是我们节目的检修啊，然后明天的时间呢依然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

0: 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心正则笔正。心正则笔正，原意指如果心思正直了，那么笔下的字体也正直了，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评判标准。他将书法美学和伦理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表面上是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含有诚意正心、去欲守静、清净无染的意蕴。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谏言，待于朝政的唐穆宗要正直无邪，并真正做到利国利民，这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笔谏佳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心正则笔正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6: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5: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7: 要全天做开瓶子啊！
5: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6: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5: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

0: 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五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两三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2: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3: 这个可以啊。
4: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波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6: 是414种。
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波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6: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5，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选拔赛日前在石河子市天赋养老产业园举行。本次比赛由兵团民政局、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兵团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各师市的15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比赛采用单人竞赛模式，内容涵盖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两部分。比赛从技术规范、物料配置、场景布置、安全防范到赛事管理均严格把关，周密部署，确保比赛公平、规范、有序。继续来关注到8月15号到17号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暨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举行。本次赛事按照年龄，男子甲乙丙组和女子甲乙组根据体重的细别细分为30个竞赛项目，来自兵团各师市的14支代表队320多名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兵团小将精神抖擞，拳脚生风，力量与技巧的激烈碰撞贯穿每一个回合，既展现了选手们扎实的竞技功底，也彰显了兵团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继续来关注到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全区综合运输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前7个月全区公路、铁路、民航、货运量均保持增长态势。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达到1.36亿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130万辆次，同比增长0.96%。

稍后再来关注到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的消息， 截止到8月18号上午，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 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2100万吨， 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 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过2.3万列。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天的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到23列， 列车的牵引吨数从2000吨增加到2800吨。 2026年以来，日均运输的货物超过6.7万吨。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2: 好美啊，
3: 好吃，
1: 有的考验耐心，
4: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你不要这样说，
1: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2: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1: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5: 下班了，
1: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

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10，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这会儿呢应该不下雨了吧，我在上节目之前专门看了一下窗外的天气，哎呀，这淅淅沥沥的小雨下着感觉很舒服呢，终于是下出雨来了。来更新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看到这会儿呢已经是大太阳了，没有大太阳倒不至于，但是是一个多云啊，显示目前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一直会持续到8点钟左右。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73.24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3.8%，不知道这3.8%是不是因为下雨所导致的啊。来看一下，有3条的异常拥堵道路，分别是在五星北路的南向北菜红山路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在300米。第二条呢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迪沃普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200米。还有一条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持续堵到了河滩快速路的位置，当前是缓行，缓行的距离在600米左右。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的拥堵道路当中发生长距离拥堵的道路呢，第一条是在机场高速的北向南，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3.38公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新一路的西向东，在西流湖南路一直到万盛大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17公里，缓行在600米。排名第三位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国道216附近，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的距离呢有点长，在4.5公里左右。继续刷新到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拥堵道路当中发生长时间拥堵的道路呢，第一条是在龙泉街的西向东，从新华南路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呢不是特别长，在300米左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42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泰山街的西向东，从洞庭路一直堵到了卫星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00分钟。而排名第三位的是在西虹西路的东向西，从西虹东路一直到西北路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呢同样在4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88分钟。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这边呢我这里所处的位置是在米东区啊，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毛毛雨的。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空白，他说在乌奎高速的北向南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连霍高速附近啊，是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拥堵。好了朋友们，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是来自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大家所提供的，如果说您正好开车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播报一下这会儿的路况消息了。今天呢我在搜索热搜的时候，想看看跟大家说点啥呢，看到了一则热搜，是我

0: 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立秋过后啊，东海海域正式的解禁开捕。大家都知道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啊，尤其是九月份左右吧，中秋节前后嘛，到了这个螃蟹的肥美期了。所以我今天看到的一则消息是说，梭子蟹的价格大跳水，10块钱能买两斤。哇，10块钱能买两斤的话，也就大概是10块钱能买1公斤啊。梭子蟹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啊。但是呢，这个价格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啊，在杭州的朋友可以吃得到，但是得运过来的话，估计啊得加个它10块左右。另外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明天就是8月19号了。打开你的日历，可以看到明天就是我们传统节日七夕情人节。不知道有对象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准备好明天过节的礼物呢？那么除了明天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日之外呀，明天还是第9届的中国医师节，在这里呢要祝所有的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喽！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让开窗通风。
5: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爱上贾安路。

家说到了明天是七夕情人节，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在七夕节当天啊，都会上映上几部的爱情片。但是跟过去几年不相同呢，今年真正的爱情片并不多。像不想失去你、喜欢、高兴、爱是成为为数不多直接以爱情题材进入到七夕的新片，反而呢是像之前大家所看到的像八仙啊，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些的热门影片呢还是目前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所以说七夕其实并没有变，但是影院里的选择呢明显比情侣一起去看爱情片要复杂多了。这边呢已经有听众上线打卡保持互动了。小星星他说，对哦，要不是你提醒我都不知道明天是七夕情人节呢。这么在意，看来是有对象啊。今天呢其实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明天虽说是七夕情人节，但是如果没有对象的话你也不要过度伤心了啊。情绪稳定呢一直是现代人持久长恒的一个精神追求了。那么在纷繁复杂的世界

当中，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仿佛也是掌握了更多的生活自由和灵魂广度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说看，如果你在遇到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在七夕情人节当天，你的同事朋友们都在纷纷的秀恩爱，而你是迟迟找不到你的另一半，情绪如果说失控了的话，有没有办法能够来缓解你的情绪，舒缓你的情绪不好的地方呢？有没有什么独家的情绪管理的好方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提前的打一个预防针吧。

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规律，就是心情顺畅，日子安稳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变得比较节俭一点，购物车也是堆满了，吃吃也不结账，反复的去各个平台比价，然后纠结这个折扣，能不买就不买，主打一个精打细算。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或者明天情绪崩盘了，压力爆炸了，心里堵得慌，你的手指呢就会下意识点开各种的购物软件，这个时候呢也不在意是不是有折扣，也不犹豫是不是具有实用性，看到喜欢的就会直接下单，而成功付款的那一刻，胸口积压的闷气好像瞬间就被抚平了一大半。很多人呢都说这是乱消费，是冲动，是自制力差，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成年人疯狂的买买买，从来都不是为了物品本身，而只是为了救自己一命。有的时候呢，成年人的坏心情啊，大多是来自于失控的，因为生活当中呢藏着太多的无能为力了，比如说突如其来的压力呀、无解的难题呀、不被理解的委屈啊、努力却没有结果的落差。的确是这样啊，工作不由人，人情不由己，未来也是，有的时候啊没有办法进行预测。承受了太多的琐碎和疲惫之后呢，如果说你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的话，那的确是有点难过呀。但是购物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在五花八门的商品页面当中呢，我们是拥有绝对的选择权的，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我就立马下单，想要来治愈自己的话，就给自己一份礼物好了。在无法掌控的生活当中，下单是我们为数不多能够牢牢把握住的确定感。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情绪性消费的概念，当人长期处于焦虑、压抑、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呢，会通过消费行为补偿内心的缺失，这并不是虚荣，也不是浪费，是当下的日子可能有点太压抑了，需要一些清鲜的呀、美好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来打破一成不变的胸闷的沉闷。比如说一件软糯的新衣服啊，一支好看的口红啊，一个治愈的小摆件，或者是一顿丰盛的大餐，这些好像看似无用的消费，本质上呢都是在给我们自己的情绪重重垫。很多人疑惑说，为什么明明知道买东西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那为什么难过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要去花钱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有点苦，购物是最直接的甜，它来得最快。但是呢就害怕大家有的时候呢花的有点多，花完了之后可能能够获得短暂的快乐，等到东西到手的那一瞬间，给你带来的往往还是无尽的苦楚，因为你会发现心情不好，钱也没了。但是我觉得小小的花一点钱呢，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开心一点，也不失为一种让自己快乐的小诀窍。很多人呢消费完之后就会立刻陷入到双重内耗里，先是因为烦心事难过，然后呢再会因为自己的乱花钱而自责，一边是后悔冲动消费，一边呢又吐槽自己不够自律，心情变得比之前更差了。但其实真的不必如此，你不是乱花钱，你只是在自救而已啊。大多数时候呢，这些细碎的小美好、小消费、小满足，也是一点点可以拼凑起来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所以也不用因为偶尔的情绪消费来否定自己哦。

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小宁宁发来消息，他说分享一个小妙招吧，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写在日记本里，一定要用笔写进去，把你想说的全部都写进去，立马就好了。我之前特别的敏感内耗，写了几次就立马好了，想的也不多了，就会把想说的呀，想骂人的呀，想劝自己的全部都写进去啊。你这就是一种倾诉法嘛，对不对？就跟打电话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浪费别人的时间，或者是把自己的心情呢暴露给别人，把你的短肋暴露给别人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完了，今天嘴又快了。但是写在日记本里就不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日记本知道，还有偷看你日记的人知道。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叫做小巴巴，他说我现在会跟 AI 聊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 AI 会很客观，会帮我分析出来，我没有办法用言语说明的一切，一针见血，还可以帮我提出解决方案，就跟同龄人聊天是一样的，能够分享一些简单的快乐和不快乐。姐妹，你用的什么 AI 啊？我感觉我的 AI 为什么有的时候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或者是你会跟他说什么特殊指令吗？还是有的时候我跟他聊天聊得不够多，他没有把我当朋友，我感觉我跟他说了一些我的问题，他不能够从我的自身角度去出发，给我一些问题的答案来疏解我的情绪，我的 AI 做不到。

来看一下这边大家的留言。这边叫做阅读手册，他说老是给我诉说比如好倒霉啊，吃多了好后悔不想解决的事儿，我就会回他一句，那你好惨，那你确实得胖，那你真倒霉。对，有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做朋友的情绪垃圾桶，对不对？我感觉你是把这个垃圾都扔回去了，扔得好。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上线打卡，保持互动，来说说看。据说伤心的人更大方，因为刚才不是也跟大家说了那个逻辑嘛，就是情绪失控的时候会找一个出口，那什么最直接呢？就是花钱。那除了花钱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抒发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情绪管理的诀窍是什么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啦。这首《朋友别哭》送给大家。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林长制呵护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河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0: 医师四团维吾尔族职工卡小花卡德尔用无私的爱为12个不同民族的孩子铸就了一个温暖的家，呵护他们健康成长。他也被身边群众亲切地称为最美妈妈。卡小花卡德尔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卡小花卡德尔曾是四团粮油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和丈夫阿尔肯图尔蒂育有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幸福甜美。1991年，两个汉族男孩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生活。
3: 我不下带大鱼，我下班回来他蹲在门口，一看看他可怜的，我把他给拎回家。
0: 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4: 我母亲去世的早，我父亲又出去打工，我跟住

0: 外公在一块生活，我外公最后瘫痪了，到家以后我妈就是烧了一锅水一个盆儿让我洗澡，然后让我就在这个家里边住。
1: 就这样，卡小花卡德尔收养了高春杰兄弟俩，后来陆续又有八个孩子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家，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让十二个孩子有衣穿、有饭吃、有书念，卡小花卡德尔和丈夫什么活都愿意干，在家里养过羊，到工地去打过工，摆摊儿卖过菜。
2: 自己的娃娃都心肝宝贝。那时候我在粮仓上班，一个月工资70块钱，我爸就说我们有吃的不能饿死这些娃娃。
1: 如今卡小花卡德尔的十二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在医疗教育战线工作，有的在公安战线奋战，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好家风。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0: 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人，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爱心，要勤奋。
1: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卡小花卡德尔继续发挥余热，在妇联组织的帮扶下成立了卡小花爱心妈妈团队，向生活困难家庭、困难儿童、孤寡老人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卡小花爱心妈妈团已加入200余名志愿者。
2: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加入我这个爱心妈妈团队，有好多人也帮助好多人呢。今后继续扩大我们的爱心妈妈团队，把爱传递下去。
1: 兵团榜样，卡小花卡德尔，最美妈妈。
3: 一年有365天，我们天天陪您在路上。
4: 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时时关注您所关注的。
3: 一个小时有60分钟，我们分分都让快乐蔓延。
4: 一分钟有60秒，我们秒秒用爱相伴。
3: FM88.2，声音有温度，温暖在耳边。
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5: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6: 跳出来
5: 说。

点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先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1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1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12.88%。哇，这比平时的周五的晚高峰来势还是要更加的凶猛一点的。百度提示大家呢，在天山区二环快速路的北向南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请附近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绕行。关注到三条异常拥堵道路，第一条是在通安南路的南向北，在舟山街附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城北主干道的东向西，在城北大道辅路的位置，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呢也在500米。第三条就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迪沃普利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再来刷新两条市区方面的道路拥堵的情况，看到安宁渠路的北向南，从友谊路一直到迎宾路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而紫阳湖中路的南向北，在西流湖北路附近有600米的拥堵了。

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白天如果说你跟谁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晚上呢下班路过了奶茶店，就想着犒劳一下自己吧，结果30块没有了，跟对象吵了一架，心情好烦躁，打开这个各种的购物软件刷了半个小时，下单了2件根本就不需要的外套，500块没有了。有的时候呢，工作压力大到睡不着，凌晨2点还要点个外卖，还特意为了凑减多花了40块钱买了一堆零食，结果第二天一口没吃。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饿啊，也不是真的需要那件外套，也不是真的想喝那家奶茶，只是心里的那个洞想用东西来填。心理学上有一个词语呢，叫做情绪性消费，就是当你感到焦虑、孤独、愤怒、委屈的时候，大脑就会本能的寻找快速奖励来缓解不适，而花钱就是最直接的奖励方式之一，因为买的那一刻多巴胺直接飙升，就是一个字儿爽。收到货的那一刻，空虚感也是加倍的，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悔。就有的时候呢，虽然说花钱带来的快乐很直接很快速，但是也是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如果说你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情绪管理的诀窍是什么呢？把你的独家情绪管理的好方法通过平台的方式告诉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吧。云秋枕巾盒他说，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就是把我所有微信上的通知消息全部都关闭，这样的话你就不再接收任何的消息了是吧，看不到就等于不生气。篮子一只他说，其实就是运动吧，运动之后呢就会促进内啡肽的分泌，长期运动呢还会促进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分泌，有效抵抗抑郁和焦虑的。还有呢就是他说像阅读也很不错啊，保持阅读，什么类型的书都可以读，在阅读当中去找到共鸣，遇到对的书呢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也会被理解的。的确是如此，但是一定要看对书啊，如果看不对书的话，你会觉得本来就心情不好还要看书更烦躁了。或者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播客访谈节目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呢会让，反正就是我会觉得会让我带入很多，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认识到很多就是跟你本身所不同的思想。这是像我呢还有一种疏解情绪的方法，就是去画画，虽然说我画画不是很好，但是我是喜欢用多种颜色的临摹也好，就画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很沉浸其中，然后把耳机塞上，谁都找不到我，内心的很平静，也会画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摒弃心理上的负担的话呢，去找身体上的原因，那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医院去查看一下自己是否缺乏维生素 D， 因为很多的上班族呢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啊，因为缺乏日晒嘛，你又不补这个维生素 D 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疲劳嗜睡啊，情绪低落，这种可能性也是会出现的。刘芳他说，我所有的情绪呢都在晚上11点孩子睡觉之后，与窗外行色匆匆的车辆行人还有手中的茶酒书当中慢慢的和解。我觉得成年人的很多遭遇呢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来说的，所以呢凌晨的乌鲁木齐吸收了我所有的不解和痛苦，不用说话，就这么安静的在安静的书房里和所有的坏情绪去和解，打开房门看到熟睡的孩子，情绪立刻就饱满起来了，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好伟大。看一下这边极品影虫他说，看电影看美女听磁带就着三板斧妥。赵萌他说，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

0: 消解我的情绪的方式就是找一个路边摊，点个吃的，边玩手机边吃，待到自己情绪真的释怀。对我来说好管用啊。嘉义他说，像我的话，我就会把手机呢调成飞行模式，听一段相声，然后呢等自己过了这个钻牛角尖的劲，冷静下来再去处理。最难受的一次呢，我是去找了个心理医生去哭诉了一场，医生听我讲了45分钟，最后15分钟帮我分析事情，虽然没有立即解决，但是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很不错。暖洋洋他说，哎，有的时候情绪当然是自己管理啦，自我管控，开导自己，就是几个字儿，无所谓，不重要，都可以。这九字儿真言说完了以后呢，就感觉不生气了，不用等别人来安慰，自己呢就已经把自己给开导好了。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你感觉到不舒服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技可以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呢？在这边都等待大家的留言啦。
1: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9: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3: 保护生态环境
10: 有我。
11: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2: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
10: 而是在我们今

0: 天的选择里。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让天空变得更蓝，
1: 让河水变得更清，
2: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3: 大家好，我是姚科，一定要关注爱上下班路。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爱上下班路。

0: 好了，7:5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星星他说，我身边人呢会说我情绪管理挺好的，其实也没什么诀窍不诀窍的。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一部分呢是性格原因，另外一方面是经历的多了，有历练了，有成长了，自然呢就没有那么情绪化了。所以遇到事情呢，先想一想怎么处理，总而言之就是善于思考啦。没有笑脸他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开车出去，然后找一个自然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支上桌子，烧壶茶，安静地坐着。大家都是对自己比较好的啊。就是当自己呢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直接闭嘴离场比较好一点。这边呢，HX 他说，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处理情绪的方法呢，就是深呼吸，发脾气之前深呼吸3次就能够冷静很多了，推荐大家去试试看。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聊到了最近一次啊，有没有为情绪去消费呢？有没有就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方法去能够缓解它呢？今天也是采访到了一些身边的朋友，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最近有一项心理调查发现，伤心的人不太小气，难过的情绪会增加人们愿意为了一样东西花钱的额度。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总有精明的品牌试图用大数据洞悉你的内心，在你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送上关键的一刀。哎，难过的时候就已经够惨了，为什么还有人惦记我的钱？于是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了一下各位朋友，看一下他们对哪一些情绪失控买过单。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你因为情绪不好的时候花过哪些钱？
2: 不吃还喝啊，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想吃点甜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晚上心情不太好，买了那个饼干，结果第二天居然一大箱子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天会买这么多的饼干，在网上买的，到现在半年了还没吃完。
3: 我因为情绪不好就直接订了出去玩的机票、酒店，各种的费用全部都订好了，然后后来等心情平复了之后后悔了，全退了，各种手续费啥都烦死了。
4: 情绪不好我就花钱吃东西还有买衣服，结果钱花完了之后发现自己更难过。
5: 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在家里睡觉呀，好像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从来不花钱，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花钱。
1: 那请问你认为的对自己好一点的金钱额度是多少？
3: 对自己好也没有金额限度啊，就是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想用什么就得去买，就得去用啊，要不然对吧，太对不起自己了。
4: 对自己好一点的金钱额度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自己多买一点东西，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
2: 那我下个月还起信用卡吧。
1: 那请问你擅长情绪管理吗？会因为哪一些事情而失控？
2: 蛮擅长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事情，就特别很着急，就是立刻要去做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情绪崩溃，因为觉得时间太赶。
5: 我非常的不擅长于情绪管理，经常和我的男朋友吵架。
4: 我不擅长情绪管理，我很容易爆炸的，就比如说工作超出了预期，然后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或者别人不尊重我。
3: 以前不太能情绪管理，就是脾气特别暴躁，一点就燃，一点就爆，然后很容易发脾气。

0: 气的那种。然后后来上班了之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容易失控的事就是有关于男朋友的事，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一点什么端倪或者觉得有吃醋的迹象，我就是跟那疯了的女人一样，就嘴巴都停不下来，跟连环炮一样的。
1: 朋友们，在这个节目最后呢，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情绪急救清单啊，希望各位呢能够随时记在心里。比如说你的情绪真的控制不住的时候啊，马上要远离这个磁场，然后呢去听上一首喜欢的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赶紧下楼去散步十分钟。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相信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属的话，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吐槽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不是说的很好吗，就是他习惯写日记啊，我觉得也很好，就写个大五行日记吧，情绪呢倒出来就会好很多。另外就是第五点，去运动吧。好吧，就是在花钱之前呢，你先去跑个摊十分钟步也行，10公里跑不了，10分钟行不行啊？就是我也是不主张让大家一下戒掉这个情绪消费的，我觉得不现实，就是只能够说你真的有的时候呢情绪上来了，感觉好像真的必须要花给他一点钱，就是建议你下次手痒的时候先不要打开购物软件啊，你穿鞋出门先去跑个10分钟吧，就10分钟啊，慢跑也行，快走也行，出点汗就行了。分享一下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喜欢雨中行，他说情绪管理没有情绪，直来直去惯了，有什么说什么，做好自己就行了，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总会有人爱全部的你的，做人也不能够这么任性吧，对不对？看一下这边独来独往，他说我感觉呢我在情绪控制这方面做的就不是很好，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失控的啊，在工作当中很容易能够控制啊啊，就是我是老师，工作一天回到家就很容易发脾气，所以呢回到家辅导作业的事情就交给我老公了，因为自己呢对自己的孩子实在是没有剩多少的耐心了，也挺自责的。不过呢我也有甲状腺的疾病，跟这个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对，有的时候呢能够靠身体的话就不要老怪自己啊。希望各位朋友们呢都能够看得见自己的情绪啊，看见自己的需求，也不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好不好？当你能够真正的照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自然呢一切都会跟着好起来的。可能真的是为了消解你的情绪呢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我觉得咱们一起呢就加油，把那些冤枉钱省下来，变成存款，变成底气，变成更好的自己，好不好？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已经到了7:57了，那么今天的爱上下班路呢也是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的北京时间19:00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不见不散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

0: 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

0: 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

0: 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 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9: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

0: 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
5: 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人才、场地等要素支持，引导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之路，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13是新兴市落地企业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主营金属镁冶炼、镁合金型材深加工，企业高度重视科技研发，过去一年研发投入 731.48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3.5%， 已取得6项专利。企业自主研发应用的高效竖式还原炼镁罐专利技术，使产能提升 30%， 综合能耗下降1/3。日前，公司入选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平：
6: 继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管理能力以及一些关键点的突破和研发，使得我们的企业做得更精、更细、更强、更大。
5: 十三是新兴市聚焦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打出梯度培育、政策奖补、技改扶持等一系列组合拳，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家，高新技术企业2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6家，累计兑现各类科创奖补资金3000余万元。十三是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兵：
7: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引导中小企业深耕创新，为施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斯科达拉市种业创

0: 新骨干企业四十六氏集团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深耕种源研发与良种繁育，依托四万亩标准化玉米制种基地，常年开展品种筛选、品系改良、抗逆稳产试验，同时投资6300万元建设玉米制种生产加工项目，搭建起自主研发加试验示范加改良创新加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强，
1: 今年新增两条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搭载智能系统，实现种子加工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可追溯，预计年产值1亿元。
0: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产能效益双增长。公司采用新技术改造截止假丝酵母，每吨生产成本下降1200多元，改造发酵菌株的培养和提取纯化工艺，产能提高1倍，成本下降15%左右。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8.38亿元，同比增长55.5%。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杰，
2: 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微生物细胞工厂等核心技术攻关，并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0: 四施可可达拉市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靠前开展助企服务。上半年施市工业园区新注册中小微企业突破300家。四施可可达拉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3: 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施市中小企业集群持续壮大。
0: 立足产业实际，兵团锚定专精特新发展方向，持续加大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深入实施小升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上市企业培育四大工程，通过健全政策体系、搭建动态培育库、集聚创新资源、开展精准服务等举措，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队伍持续壮大。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抢抓施工黄金期，兵团各师团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赋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和万浩，特约记者刘乐平20台的报道。记者杨华，
6: 这里呢是第一师暨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的建设现场，各类机械正在有序的作业。目前呢，路基施工作业已经基本接近了尾声，预计9月上旬将会开始底基层的摊铺作业，为路面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由11师所属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约5.57亿元，全长28公里。目前项目路基已完成90%，涵洞完成60%。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技术负责人白龙，
7: 主线基本贯通，计划在2个半月内把全部底基层摊铺完成。为了这个明年这个主路的水稳摊铺呀，还有主路的2层油面摊铺呀，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5: 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总投资61.2亿元，全长163.37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改扩建为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通车后，沙雅至阿拉尔通勤时间将由3小时压缩至1.5小时，进一步织密南疆综合交通路网。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项目副经理梁伟，
8: 22公路28年通车后，加强滨地互联互通，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助力沿线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5: 在5师83团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连片的可移动式特色民宿主体已经完成，工人们正加紧推进道路硬化、管网铺设等基础工程。新疆新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工作人员高建明，
9: 正在推进景区门头城墙、街商铺建设和服务区酒店改造，我们将打造度假、餐饮、游玩、 住宿。

0: 我疗养为一体的特色沙漠度假区。
1: 该项目为50双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2.79亿元，于今年6月底动工建设。项目将新建配套酒店、特色民宿，新建沙漠特色体验养殖区、种植区，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区域文旅业态。连日来，库尔勒市上户镇大墩子村冰地共建日光温室大棚项目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该项目由29团8联与大墩子村共同投资建设，计划新建6栋标准化日光温室，总投资310万元。29团8联冰地共建日光温室大棚项目技术员李新文：
2: 6座大棚，总建筑面积7320平米，目前已完成85%，预计到今年8月底能交付使用。
1: 此前冰地共建的4座日光温室大棚已具备投产种植条件。29团8联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3: 我们将用好冰地共建大棚，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实现产业增收，让这个大棚成为冰地职工群众致富的桥梁。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兵团各师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以稳就业、促增收、兜底线为重点，构建政策落地、用工对接、创业赋能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夯实就业基础，增进民生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65家学市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在人流密集的体育运动公园举办专场招聘会，通过线上线下多维联动，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某招聘公司人事主管张蕊娜：
6: 今天我们带来了30个岗位，这次的招聘给我们一个招贤纳士的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公司一个展示平台。
5: 本次招聘会吸引35家企业参加，提供各类就业岗位498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42人。为帮助妇女拓宽就业渠道，8月10日至12日，三师土木舒克市妇联联合援疆各单位举办月薪家园电商直播赋能培训班。培训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维、农产品推介等重点内容授课，让学员快速掌握实用的电商技能。参训学员古利吉纳特·塞里木：
7: 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通过学习，我已经掌握了短拍视频，然后作品发布、农产品推介的基础技巧。
5: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妇联主动对接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深化木棉花巾帼赋能行动，通过常态化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补齐基层妇女就业短板。三师土木舒克市妇联四级主任科员刘艳平：
8: 通过引入援疆优质的师资力量，开展实操教学，持续帮助妇女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稳定增收。
5: 实施北屯市高效落实社保补贴、培训补贴、就业援助等各类惠民补助，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2273.71万元，惠及6860人次。真金白银的补贴让就业政策精准落地，温暖民心。刚在新疆屯夫热电实现就业的荣宇航，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新疆屯夫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荣宇航：
9: 在入职的一年内还能享受到国家的就业补贴，对于我们这些入职的学生来说非常不错。
5: 据统计，今年1至6月，实施北屯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城镇新增就业1978人，失业再就业任务完成率114.33%，开办技能培训班63期，2570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效提升了求职者的就业竞争力和岗位适配度。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杨林：
10: 我们将继续优化就业服务，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招聘，强化政策普惠覆盖面，突出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
11: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金秋时节果飘香，眼下伊什阿拉尔市的特色林果陆续成熟，职工群众抢抓农时忙采摘，一颗颗甜蜜果成为了推进乡村振兴、带动职工增收的致富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4: 在十一团种植基地，西梅挂满枝头，

0: 工人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筐。职工于小兵种植了40亩西梅，靠着技术指导和科技加持，西梅长势良好，预计亩产1吨。
1: 今年的西梅长势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瓜果密，个头均匀，品相特别漂亮，糖度也比往年更高，优果率要95%以上。
0: 当地主播纷纷走进果园，直播鲜果采摘过程，展示西梅新鲜度、口感、品质。线上订单不断攀升，线下各地客商也纷至沓来。客商何天水：
2: 准备是要加量这个收购，主要是发往北京、上海、广州一些省会城市都有。
0: 目前伊氏阿拉尔市西梅种植已发展到20,000亩，实现以品质赢市场，以优种促优收。在三团，7.24万亩核桃陆续进入成熟期。13年种植户风云靠着精细化管护，核桃的产量效益一直不错。
3: 今年产量要高一点点，核桃品质也相当不错。今年收入嘛，增加个3-2万块钱也是没问题的。
0: 作为有着数十年核桃种植历史的团场，三团构建了以早时丰产的 Win185 为主栽品种，新二为授粉品种的科学布局。2025年全团核桃年产量达3.6万吨，产值突破4.9亿元。丰收的底气既来自规模化的产业根基，也离不开基层联队的全程服务保障。这两天，各联队两委提前启动筹备工作，确保核桃能在最佳采收期及时收储，卖出好价。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潘瑞生：
4: 提前部署，指导职工做好把控采收时机，规范采后的各个环节，同步做好器具及仓储的保障，同时助力增产增收，优果优价。
0: 近年来，伊氏阿拉尔市在巩固红枣、苹果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西梅、核桃、杏李等特色林果。目前，全市林果种植面积102万亩，通过建立冷链物流体系，布局生产加工生产线，有效延长了果品货架期和售卖时间。特色林果不仅种得好，还卖得远、卖得久，成为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5: 近年来，13市新兴市通过政策引导、典型选树与企业实践，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积极探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让联队的发展活力更足、后劲更强。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0: 眼下红杏一厂七连标准化梨园硕果累累，2023年初，为盘活联队闲置土地，13市新兴市安徽商会主动对接联队党支部，实施标准化梨园项目。红杏一厂七连职工狄雪玲：
6: 前几年商会给我们提供苗子呀，然后前期的投入都是他们给提供的。今年第4年挂果了，这两天开始销售了，卖的也还可以。
0: 项目实施以来，安徽商会累计投入20余万元帮扶资金，从整体规划、苗木采购到科学管护，为联队特色林果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13市新兴市安徽商会秘书长赵杰：
7: 今年我们挂果大概是5吨，围绕销售产业这个终端的考虑，为我们从种植到销售总结一条可推广的发展之路。
0: 13市新兴市河南商会关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为柳树泉农场6连改造危旧房、安装路灯等，联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精准聚焦联队葡萄产业发展痛点，推动节水灌溉工程落地。商会还发挥资源优势，对接优质客商，拓宽果品销售渠道。13市新兴市河南商会秘书长彭国颖：
8: 连接省外客商，引入现代农业理念，拉长葡萄产业链，以企业力量助力联队全面振兴。
0: 联企共建助力柳树泉农场6连治理效能稳步提升。近年来，联队先后获得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师市六星党支部等称号。柳树泉农场6连党支部书记冰国荣：
9: 我们会持续在民生、农业生产、果品销售上深度融合，带动更多居民群众稳定增收。
0: 自2022年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来，13市各团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实现7个团场73个联队结对帮扶全覆盖，企业累计提供帮扶资金350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活力。
5: 脑卒中、脑出血后

0: 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行动困难是康复医学的难点。近日，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脑卒中、颅脑外伤等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康复路径。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此次投入临床的无创脑机接口无需手术植入，由脑电采集帽捕捉脑电信号，通过虚拟现实场景形成反馈，调动患者大脑主动参与康复，实现大脑与设备的实时交互。患者窦志平因突发脑出血造成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已卧床半年多。今年7月，窦志平来到兵团医院接受治疗，在完成8次个性化的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后，已能够借助助行器完成简单行走，肢体力量与运动能力得到较好改善。
1: 原来我这个腿抬不起来，现在这条腿从底下你看抬起来了，更明显的心情好呀，坚持下去。
0: 整套康复训练单次时长为30分钟，治疗期间专业脑机医师一对一对患者进行精准化康复管理。兵团医院将持续发挥技术优势，把前沿科技转化为临床诊疗能力，让各族患者在家门口能享受先进的康复医疗服务，助力健康兵团建设。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
2: 脑机接口和传统的康复相结合，能够起到1+1=2的一个效果。对于神经功能障碍的这类的患者呢，这对他们的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家人照顾的负担，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民发来的报道。记者从8月18日兵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加快建立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兵团办公厅印发《兵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启动，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体要求，逐步将兵团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按规定参保缴费，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并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兵团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周飞翔：
4: 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今年我们建立职工医保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第二年是我们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类别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费率呢，在职职工统一为0.3%，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纳，退休人员呢是按照0.15%的缴费费率缴纳。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6: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5: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缺陷呢，最终在实践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通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结果签署仅数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各执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

0: 一直是比糊涂上，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每一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美方的隐含逻辑是呢，伊朗是被打服了，签署意味着屈服，而伊朗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
1: 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啊，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0: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谢塔巴的相关原则，这一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1: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0: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

买家房屋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

0: 就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只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1: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那个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在加沙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的推动之下才那个达成的。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 因为美国今年在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

0: 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斯拉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1: 嗯，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0: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这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1: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儿就更难了？
0: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四面八方都被以色列封锁，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得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1: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来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去

0: 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1: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15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他停了之后他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后重建，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心正则笔正。心正则笔正，原意指如果心思正直了，那么笔下的字体也正直了，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评判标准。他将书法美学和伦理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表面上是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含有诚意正心、去欲守静、清净无染的意蕴。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谏言，待于朝政的唐穆宗要正直无邪，并真正做到利国利民，这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笔谏佳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心正则笔正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是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7: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追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相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的去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 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6: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三分之一。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7: 的确，我们看到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多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对俄制裁。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啊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啊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进一步升级，围堵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俄乌冲突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6: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他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7: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两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对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他也是与西方

0: 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啊，就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前景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 0.3%， 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 1.1%， 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0.5%， 内需为负的 0.2%， 也就是说 0.3% 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 1.2%， 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 0.5%， 公共投资也下降了 0.8%。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2: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

0: 就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60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 4% 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0: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 4.045%。 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1999年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三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1: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痼疾，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0: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它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

0: 来争取普通的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1: 高市那个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
2: 好，尹老板。你当我不认识你啊？我知道你收了人家30块光阳，居然是虎狼之药，那这事儿得报官了。
3: 哎，您要是闲着没事啊，您到别处消遣去，我还没有老到连自己的字迹都看不清的时候。
2: 你说这不是你的字迹啊？
3: 当然不是。
2: 你看看这个。哎，好好看。
3: 你是谁呀？从哪儿弄来的？
2: 等你把妖狐抓齐了，我再告诉你，你是怎么在春香楼的姑娘们身上赚银子的。
3: 吓唬我啊？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可你不打听打听，这仁和药房是谁的股东？去吧，去吧。
4: 老板伸手去抓柜台上的摇铃，杨立新也不说话，从腰间掏出的手枪拍在了老板的前边。看着柜台上的左轮手枪，老板给吓得脸煞白煞白的。
2: 我讲理，这畜生不讲理，千万别惹他生气。
3: 客官，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不就是抓服药吗？您稍等啊，稍等啊。
4: 买完药回到家里的杨立新，急急忙忙地跑上阁楼，拿出左轮手枪，手忙脚乱地用原先的红绸裹好，放到原先的位置上。一切放置妥当后，他闪身走出了阁楼。阁楼内静静的，宛如一切都不曾发生。天光泻入阁楼内，母亲的画像在晨风中静静的看来。不久门开了，杨丽人从外边走了进来。他看了一下四周，慢慢的走到了樟木箱前。杨丽人从箱子里边拿出了红绸包裹的左轮手枪，打开枪仓，从怀里取出6颗黄灿灿的子弹，一颗一颗地装了进去，型号一致，枪弹匹配。装弹后的杨立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将装好弹的手枪重新包裹好，放回了原处，离开了阁楼。在魏大宝家，满头大汗的杨立新蹲在炭火前，摇着扇子熬着药。杨丽华带着随身物品走进门来。
5: 姐，你好好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6: 该想的我都已经想过了，在广州我都已经想过了，只有华山这一条路了。
5: 不一定吧，依我看，我要是当了舅舅也不坏。
6: 你别瞎说啊，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唯一可以帮我的人。
5: 对了，姐，你得看看这个，那老板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喝药之前，一定先看看这个，千万要看，啊。
6: 分3个时辰喝。
5: 哎呀，都是你们女人的事儿，我也不明白，什么红啊、白啊，哪儿酸哪儿疼啊，你。姐，你自己可得把握好了啊，照医嘱用。

0: 去哪儿啊？你不会要走了吧？
1: 我在这儿不方便吗？
0: 我是你姐，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你可千万别走，你要是走了，我心里真的是没着没落的，我害怕。

0: 帖子，
1: 但他不敢不请我杨廷鹤。我呀，当年也就是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你看那个小老三啊，吃鸡屎吃出来个黄豆，你说这年头上哪说理去？那个小老三还三省巡阅使，好大的排场。行了，就给他这个面子吧。我原本呢，压根就不想去。
2: 廷鹤，我就喜欢你这种英雄气势，你就带我去见识见识吧，我可想去见识一下三省巡阅使的排场了。嗯，
1: 你呀、
2: 啊，啊，
1: 好了，你也别给我献这个眼了。
2: 啊哟，丽人回来了。
0: 嗯，
2: 就等着你开饭呢。
3: 父亲杨廷鹤在饭桌前坐下，对儿子杨丽人说道：“
1: 我呀，少年的时候啊，是受的日本士官训练，所有的习性啊都是棍棒打出来的，所以啊，那时候我就想啊。”我以后有了儿子，绝不能让他们含糊，随着他们的天性。可惜你母亲死得早啊，别人家的女孩啊，早早的都锁到绣楼里，有的还裹着小脚。可你妹妹呢？我什么时候管过她？既不锁绣楼，也不裹小脚，我还把她送到广州去读书。是啊，这也是我自家的体会。我小时候啊，童年少年就没过好，所以我得让我的孩子们过好啊。话又说回来了，不苛求并不等于不着急啊。来，我一直想问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就在这儿当一辈子教书匠？
4: 挺好的，
1: 完了，
4: 您还想听什么？
1: 我跟你说呀，你们仨啊，打小就性格迥然。哼，你看，你弟弟李青，那是一根肠子通屁眼儿。虽然有些坏毛病啊，但是性格方面还是那么坦率真实。你妹妹丽华，那是喜怒，形于色。爱憎赋于形，唯独你李仁，你是九曲回肠啊。
2: 来来来，趁热趁热啊，这个下饭呢味道不错。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啊，吃个饭也得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2: 哎呦，建秋他们在厨房里啊吵起来了，说是什么少了桂圆红枣什么的，互相猜来猜去的。
1: 你这个人呢、啊，大事不着急，小事倒是起劲。
2: 哎呦，我的老爷，咱家能有什么大事儿啊？不愁吃不愁穿，祖宗躺在风水宝地，有菩萨保佑着，能愁什么呀？
1: 短见，短见了。
2: 好，那说说您的高见。
1: 这一个家呀，就像是一头蒜，父亲呢就是那个蒜柱，孩子们呢就是围着蒜柱那些蒜瓣，母亲呢就是包裹蒜瓣的那个蒜衣。他们母亲死得早，蒜衣也破了。
4: 爹，梅姨，
2: 哎，
4: 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1: 哎，丽人呢？我还没说完呢。
4: 那您跟梅姨慢慢说。对了，父亲，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去赴宴，母亲不在了，长子应该陪着。
3: 杨丽人在沉默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2: 廷鹤，你也太心急了，非在这个时候捅破窗户纸，这……
1: 唉，早晚的事。
3: 在魏大宝家，杨丽华已经喝干了药汁，浑身有些颤抖。
5: 我现在浑身发热，没事吧？
6: 革命嘛，姐姐，就得像分娩时的阵痛，你就当这是革命。
5: 你还知道马克思的话呢？
6: 丽人带回来的小册子，我瞄了几眼。
5: 李青，

0: 知道你姐最可心的事情是什么吗？
1: 我听听啊，我特别想听。
0: 10万人的大集会，20万人的大游行，每天都置身于那种洪流里，每个人都会呼喊出自己内心的口号，任何一个人都能直抒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和主张，所有的人都充满激情，所有的人都愿意为理想去死。
1: 你愿意打胎？我对男人呢，多少了解一点。哪个男人不希望天下所有的漂亮姑娘都贩运，都去干革命啊？女人开通是男人的福气啊。
0: 你怎么觉得这么世故了？
1: 本来就是吗？受苦的是你啊，他去哪儿了？啊，让你自己承担后果。他妈的，美其名曰什么革命，骗谁啊？就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谁信呢？别信。
2: 魏大宝趁着黑偷偷摸摸地走了过来，顺着墙根贴近了自己的房舍。在窗子跟前，他听见从屋里边传出了一阵女人的痛苦呻吟。他想笑，但是听听不对，那声音撕心裂肺。
1: 姐，姐，
2: 屋子里边满头冷汗的杨丽华痛不欲生，野兽般的嚎喘着，两只手紧紧地掐着弟弟的手，丽琴茫然不知所措。
3: 姐要死了。
2: 魏大宝趴在窗户上往里边偷看，也被这种情景吓不知所措。
1: 姐，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小点声。哎呀，
3: 董建章，我要杀了你。我不活了。
1: 姐，姐，你不能睡啊，那老板说了不能睡，得醒着。姐，你得用点力啊，流干净就好了。姐，你不能睡啊，起来。姐，姐，大宝，
4: 哎，
1: 大宝，
4: 哎，我
1: 快点，你看着我姐啊，你不能让她睡着，你千万不能让她睡着，不能让她昏过去。
2: 杨立新跑回了家里，到处找着梅姨。
1: 金秋，九姨呢？啊，
5: 出什么事了？
1: 那你去不去吧？九姨，
5: 哎，
1: 你能不能随我出去一趟？我有点事儿。
5: 去哪儿啊？
1: 我姐出事儿了。
5: 我早知道这孩子要出事，快走啊。
2: 杨丽青领着梅姨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魏大宝家。
5: 哪儿啊，哪儿啊，
1: 在哪儿呢？
5: 丽
4: 华姐，丽华姐，你醒醒啊，丽华姐。
5: 哎呀，你们俩，哎，出去，出去。
1: 我姐怎么样，昏过去了吗？
5: 丽华，你醒醒啊。
4: 好点了。
1: 不是，睡没睡着啊？
4: 没睡着。
1: 没睡着是吧？
5: 还怎么说，我是你妈的亲妹妹，你傻呀？你人遇到这种事情，你得找你亲亲的姨，你怎么能指望连自个儿都管不了的傻弟弟？哪个男人不是我们女人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咱女人的苦，他们能不能了解吗？
1: 没讨论好。
4: 哎，你爸和他什么关系？该不是姐妹一家吧？
6: 放屁！
4: 照我看啊，你们家都是情种，从你们家老爷子开始。
1: 我告诉你啊，你别这么说啊，大宝，你再这么说，我不认你这个兄弟了啊！
5: 快去打盆开水来，要滚烫的。
1: 小姨，我姐不要紧吗？
5: 要不要紧？我头一个要骂的就是你，太糊涂了！赶紧去打盆开水来。
1: 啊！打开水去。快点，快点，快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0: 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15-50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兴兵团、人才强兵团。
1: 进军，进军。
2: 杨自胜发现桌子上留下张纸条，进军写道：大爹，都是我牵连了你，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我得离开你，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了，你十几年对我的教诲与养育之恩，我永世也不会忘的。你的儿子进军。杨自胜把纸条往桌上一拍，说：这孩子。夜，风雪交加，柳月，欧小阳迎阴赶着羊群，克木尔拜牵着骆驼与马匹来到上山的路口，送行的欧君明和温俊峰停住了脚步。欧君明、温俊峰与柳月、欧小阳等默默地相互拥抱，都泪流满面。温俊峰说：春花，这一切全交给你了，我知道这是欧厂长和你一生的心血啊。欧君明也拥抱了一下柳月，说：春花，你就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天使啊，上路吧。欧君明和温俊峰挥手，看着他们消失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杨自胜拄着根棍子在风雪中寻找着，喊：进军，进军。公路两旁黑黢黢的林带在风雪中摇曳，阴云中却也透出一丝朦胧的月光。杨自胜在喊：
1: 进军，进军。
2: 罗秋文家，罗秋文悄悄地把湘云拉到一边。罗秋文说：湘云，我刚才看见你干爹从家里出来，正在找你进军哥嘞，他今天被打得不轻呢，你也帮着去找找。湘云在风雪中追上杨自胜。湘云说：
3: 干爹，我知道进军哥可能在哪儿，你回去吧，我去帮你找。
1: 我得找到他，这孩子脾气犟，你就是找到了也叫不回来他的。他会在哪儿？
3: 可能在学校。
2: 团场中学教室都已漆黑一片，但有一间教室透出一星火光，进军正在往火炉里加柴火。门哐啷一声被推开，湘云把电灯拉亮，有几张课桌拼在一起，上面铺了件大衣。杨自胜瘸着腿走进来。进军说：
3: 大爹。
2: 杨自胜说：
1: 进军，你听我说，要是你跟晋江一样，为了跟他大爹划清阶级界限不再回家，我不拦你，我现在就走。大爹，我不是晋江。
4: 那好，你要是为你纸条上写的理由，那你就跟我回家。大爹既然把你收养当儿子了，大爹就不怕担这个责任。我收养你时你才5-6岁，知道个什么？你就是在我的教育下长大的。再说你亲爹是革命军人，你妈是烈士，而且我还知道你祖父虽是个大地主，但在当时是拥护抗日、拥护共产党的开明绅士，你有什么好自卑的？挺起腰杆来做人。

0: 静君感动地看着杨自胜，杨自胜说，你说你不会忘记我的抚养之恩，可现在你大爹腿受伤了，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你却离家出走，这是在报答我的养育之恩吗？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大爹的话，那你就有责任照顾我。回家。静君的脸上热泪滚滚。湘云拿起铺在课桌上的被子和大衣，把大衣送到静君跟前。湘云说，静君哥，咱们走吧。静君穿上大衣，看到杨自胜瘸着腿，二话不说背起杨自胜就走出教室。风雪交加的路上，杨自胜在静君的背上，眼里也含满了泪。静君，大爹自己能走，不，大爹，我背你回家，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离开。三个人回到杨自胜家，杨自胜说，
1: 静君，明天一早我们这些走资派就要被关进牛棚了，你得像打仗时坚守阵地一样的守着咱们这个家啊。
0: 是，大爹。
1: 人家不让你参加红卫兵，你就不参加，就在家里做学问，这比啥都强啊。
0: 是，大爹。
1: 还有湘云，你是我的干女儿，俗话说，但我也有一儿一女了，你们兄妹要相互照顾好。
0: 知道了。
1: 但我也有一儿一女了，你们兄妹要相互照顾好。
0: 知道了，干爹。
1: 回去告诉你爹，当革命干部的代表是可以的，但不能跟着那些人一起瞎胡闹。
0: 干爹，我知道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7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成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兵团交通运输“155”专项规划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锚定专精特新发展方向，通过健全政策体系、搭建动态培育库等举措，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队伍持续壮大。
5: 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康复路径。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8月17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6次行政常务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兵团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李永红、朱雪冰、杨红斌参加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兵团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用好各项存量和增量政策，冲刺3季度，决战4季度，力争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重点攻关，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提档升级，推动外贸质升量稳，愈好愈稳3驾马车，统筹3次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发展壮大。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

0: 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高标准完成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要谋深抓实项目，动态完善项目储备库和实施计划，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支撑国家、自治区和兵团重大战略实施。要精准补网强链，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提升安全韧性水平，推动规划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有力交通运输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人才、场地等要素支持，引导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之路，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十三师新兴市落地企业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主营金属镁冶炼、镁合金型材深加工，企业高度重视科技研发，过去一年研发投入731.48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3.5%， 已取得6项专利。企业自主研发应用的高效树式还原炼镁罐专利技术，使产能提升 30%， 综合能耗下降1/3。日前，公司入选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平：
2: 继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管理能力以及一些关键点的突破和研发，使得我们的企业做得更精、更细、更强、更大。
0: 十三师新兴市聚焦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打出梯度培育、政策奖补、技改扶持等一系列组合拳，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师市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家，高新技术企业2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6家，累计兑现各类科创奖补资金3000余万元。十三师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兵：
3: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引导中小企业深耕创新，为师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四师可可达拉市种业创新骨干企业、四师六十七团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深耕种源研发与良种繁育，依托4万亩标准化玉米制种基地，常年开展品种筛选、品系改良、抗逆稳产试验，同时投资6300万元建设玉米制种生产加工项目，搭建起自主研发加试验示范加改良创新加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强：
4: 今年新增2条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搭载智能系统，实现种子加工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可追溯，预计年产值1亿元。
0: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产能效益双增长。公司采用新技术改造截止假丝酵母，每吨生产成本下降1200多元，改造发酵菌株的培养和提取纯化工艺，产能提高1倍，成本下降

0: 15%左右。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8.38亿元，同比增长55.5%。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杰。
1: 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微生物细胞工厂等核心技术攻关，并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0: 四施可可达拉市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靠前开展助企服务。上半年施市工业园区新注册中小微企业突破300家。四施可可达拉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2: 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施市中小企业集群持续壮大。
0: 立足产业实际，兵团锚定专

0: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队伍持续壮大。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兵团各师团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赋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和万浩、特约记者刘乐平20台的报道。记者杨华，
3: 这里呢是第一师暨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的建设现场，各类机械正在有序的作业。目前呢，路基施工作业已经基本接近了尾声，预计9月上旬将会开始底基层的摊铺作业，为路面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由11师所属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约5.57亿元，全长28公里。目前项目路基已完成90%，涵洞完成60%。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技术负责人白龙：
4: 主线基本贯通，计划在2个半月内把全部底基层摊铺完成。为了这个明年这个主路的水稳摊铺呀，还有主路的2层油面摊铺呀，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2: 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总投资61.2亿元，全长163.37公里，按照1级公路标准改扩建为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通车后，沙雅至阿拉尔通勤时间将由3小时压缩至1.5小时，进一步织密南疆综合交通路网。这217线沙雅至阿拉尔公路项目5标段项目副经理梁伟：
5: 22公路28年通车后，加强滨地互联互通，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助力沿线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2: 在5师83团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连片的可移动式特色民宿主体已经完成，工人们正加紧推进道路硬化、管网铺设等基础工程。新疆新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工作人员高建明：
6: 正在推进景区门头城墙、街商铺建设和服务区酒店改造，我们将打造度假、餐饮、游玩、住宿、疗养为一体的特色沙漠度假区。
2: 该项目为50双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2.79亿元，于今年6月底动工建设。项目将新建配套酒店、特色民宿，新建沙漠特色体验养殖区、种植区，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区域文旅业态。连日来，库尔勒市上户镇大墩子村冰地共建日光温室大棚项目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该项目由29团8连与大墩子村共同投资建设，计划新建6栋标准化日光温室，总投资310万元。29团8连冰地共建日光温室大棚项目技术员李新文：
7: 6座大棚，总建筑面积7320平米，目前已完成85%，预计到今年8月底能交付使用。
2: 此前冰地共建的4座日光温室大棚已具备投产种植条件。29团8连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8: 我们将用好冰地共建大棚，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实现产业增收，让这个大棚成为冰地职工群众致富的桥梁。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兵团各师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以稳就业、促增收、兜底线为重点，构建政策落地、用工对接、创业赋能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夯实就业基础，增进民生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9: 65家渠市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在人流密集的体育运动公园举办专场招聘会，通过线上线下多维联动，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某招聘公司人事主管张蕊娜：
10: 今天我们带来了30个岗位，这次的招聘给我们一个招贤纳士的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公司一个展示平台。
9: 本次招聘会吸引35家企业参加，提供各类就业岗位498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42人。为帮助妇女拓宽就业渠道，8月10日至12日，3师土木舒克市妇联联合援疆各单位举办月薪家园

0: 电商直播赋能培训班，培训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维、农产品推介等重点内容授课，让学员快速掌握实用的电商技能。参训学员古力吉纳特·塞里木，
1: 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通过学习，我已经掌握了短拍视频、然后作品发布、农产品推介的基础技巧。
0: 近年来，三师土木书课室妇联主动对接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深化木棉花巾帼赋能行动，通过常态化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补齐基层妇女就业短板。三师土木书课室妇联四级主任科员刘艳平，
2: 通过引入援疆优质的师资力量，开展实操教学，持续帮助妇女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稳定增收。
0: 实施北屯市高效落实社保补贴、培训补贴、就业援助等各类惠民补助，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2273.71万元，惠及6860人次。真金白银的补贴让就业政策精准落地，温暖民心。刚在新疆屯夫热店实现就业的荣宇航，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新疆屯夫热店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荣宇航，
3: 在入职的一年内还能享受到国家的就业补贴，对于我们这些入职的学生来说非常不错。
0: 据统计，今年1至6月实施北屯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城镇新增就业1978人，失业再就业任务完成率114.33%，开办技能培训班63期，2570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效提升了求职者的就业竞争力和岗位适配度。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杨林，
4: 我们将继续优化就业服务，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招聘，强化政策普惠覆盖面，突出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金秋时节果飘香，眼下伊什阿拉尔市的特色林果陆续成熟，职工群众抢抓农时忙采摘，一颗颗甜蜜果成为了推进乡村振兴、带动职工增收的致富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7: 在十一团种植基地，西梅挂满枝头，工人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筐。职工于小兵种植了40亩西梅，靠着技术指导和科技加持，西梅长势良好，预计亩产1吨。
8: 今年的西梅长势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挂果密，个头均匀，品相特别漂亮，糖度也比往年更高，优果率要95%以上。
7: 当地主播纷纷走进果园，直播鲜果采摘过程，展示西梅新鲜度、口感、品质。线上订单不断攀升，线下各地客商也纷至沓来。客商何天水，
9: 准备是要加量这个收购，主要是发往北京、上海、广州一些省会城市都有。
7: 目前伊什阿拉尔市西梅种植已发展到20000亩，实现以品质赢市场，以优种促优收。在三团，7.24万亩核桃陆续进入成熟期。13年种植户风云靠着精细化管护，核桃的产量效益一直不错。
10: 今年产量要高一点点，核桃品质也相当不错。今年收入嘛，增加个1-2万块钱也是没问题的。
7: 作为有着数十年核桃种植历史的团场，三团构建了以早时丰产的 Win185 为主栽品种、新二为授粉品种的科学布局。2025年，全团核桃年产量达3.6万吨，产值突破4.9亿元。丰收的底气既来自规模化的产业根基，也离不开基层联队的全程服务保障。这两天，各联队两委提前启动筹备工作，确保核桃能在最佳采收期及时收储，卖出好价。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潘瑞生，
11: 提前部署，指导职工做好把控采收时机，规范采后的各个环节，同步做好器具及仓储的保障，同时助力增产增收，优果优价。
7: 近年来，伊什阿拉尔市在巩固红枣、苹果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西梅、核桃、杏梨等特色林果。目前，全市林果种植面积102万亩。通过建立冷链物流体系，布局生产加工生产线，有效延长了果品货架期和售卖时间。

0: 色林果不仅种得好，还卖得远，卖得久，成为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通过政策引导、典型选树与企业实践，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积极探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让连队的发展活力更足，后劲更强。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0: 眼下红杏一厂七连标准化梨园硕果累累，2023年初，为盘活连队闲置土地，十三师新兴市安徽商会主动对接连队党支部，实施标准化梨园项目。红杏一厂七连职工狄雪玲：
2: 前几年商会给我们提供苗子呀，然后前期的投入都是他们给提供的。今年第四年挂果了，这两天开始销售了，卖的也还可以。
0: 项目实施以来，安徽商会累计投入20余万元帮扶资金，从整体规划、苗木采购到科学管护，为连队特色林果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十三师新兴市安徽商会秘书长赵杰：
3: 今年我们挂果大概是5吨，围绕销售产业这个终端的考虑，为我们从种植到销售总结一条可推广的发展之路。
0: 十三师新兴市河南商会关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为柳树泉农场六连改造危旧房、安装路灯等，连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精准聚焦连队葡萄产业发展痛点，推动节水灌溉工程落地。商会还发挥资源优势，对接优质客商，拓宽果品销售渠道。十三师新兴市河南商会秘书长彭国颖：
4: 连接省外客商，引入现代农业理念，拉长葡萄产业链，以企业力量助力连队全面振兴，
0: 联企共建，助力柳树泉农场六连治理效能稳步提升。近年来，连队先后获得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师市六星党支部等称号。柳树泉农场六连党支部书记冰国荣：
5: 我们会持续在民生、农业生产、果品销售上深度融合，带动更多居民群众稳定增收。
0: 自2022年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来，十三师各团厂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实现七个团厂73个连队结对帮扶全覆盖，企业累计提供帮扶资金350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活力。
1: 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行动困难是康复医学的难点。近日，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脑卒中、颅脑外伤等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康复路径。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此次投入临床的无创脑机接口无需手术植入，由脑电采集帽捕捉脑电信号，通过虚拟现实场景形成反馈，调动患者大脑主动参与康复，实现大脑与设备的实时交互。患者窦志平因突发脑出血造成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已卧床半年多。今年7月，窦志平来到兵团医院接受治疗，在完成8次个性化的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后，已能够借助助行器完成简单行走，肢体力量与运动能力得到较好改善。
6: 原来我这个腿抬不起来，现在这条腿从底下你看抬起来了，更明显的心情好呀，坚持下去。
1: 整套康复训练单次时长为30分钟，治疗期间专业脑机医师一对一对患者进行精准化康复管理。兵团医院将持续发挥技术优势，把前沿科技转化为临床诊疗能力，让各族患者在家门口能享受先进的康复医疗服务，助力健康兵团建设。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
7: 脑机接口和传统的康复相结合，能够起到1+1=2的一个效果。对于神经功能障碍的这类的患者呢，这对他们的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家人照顾的负担，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民发来的报道。记者从8月18日兵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加快建立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兵团办公厅印发《兵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启动，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体

0: 要求逐步将兵团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按规定参保缴费，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并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兵团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周飞翔：
1: 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今年我们建立职工医保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第二年是我们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类别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费率呢，在职职工统一为0.3%，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纳，退休人员呢是按照0.15%的缴费费率缴纳。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4: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4: FM88.2 兵团综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守护夕阳》，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周金璐，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我叫孔令元，是银陵大家庭养老连锁品牌创始人。经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年轻会选择干养老这个职业？关于我为什么加入养老行业队伍，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当时我还在读大学。

0: 妹们，你们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哎，都说说说说呗。
1: 哎呦，你看你
2: 大姐啊，这都几点了，不睡吧？
0: 哎呀，这不才十点嘛，刚熄灯，都聊聊吧。等毕了业，咱们再想开这样的卧谈会，可就难了。
3: 是啊，说说吧。
2: 我想开个婚纱影楼。
0: 嗯，
2: 到时候你们结婚，婚纱、礼服、照相，我全包了。
0: 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啊！
2: 反悔是小狗。
0: 哎，阿珍，
3: 嗯，
0: 你呢？
3: 嗯，我想开个花店，赚不赚钱倒无所谓。我就是觉得当一个花店的老板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哎呦，你这个小布尔乔呀，
3: 浪漫。大姐，
0: 嗯，
3: 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嘛，我想考公务员，争取十年之内至少能当上科长。
4: 大姐，
0: 啊，
4: 瞧你这呀！
0: 哎，我先当科长，以后还是会进步的嘛。
2: 是是是。
0: 哎，孔令媛
3: 啊，
0: 你怎么想的呀？
3: 我还没想好呢。
0: 哎呀，又没有外人，你说说呗，
4: 怕
0: 什么呀？
4: 说说
3: 啊，再让我想想吧。
2: 哎，想什么呀？你就说呗。
3: 喂，妈。
5: 圆圆，没睡吧？
3: 啊，没呢。妈，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5: 本来怕影响你学习，妈不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可你爸爸说，姥姥平时对你最好。
3: 姥姥，她怎么了？
5: 姥姥她走了。

前往乌鲁木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Z7688 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到。

0: 姥姥，姥姥，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呀？
1: 妍妍，别难过了，姥姥瘫痪了20多年，如今这么一走，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了。
2: 是啊，
0: 妈，妈，这么多年都是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姥姥，我一点忙都没帮上，我对不起姥姥，对不起你们。
2: 别说这种话，你还小，要以学业为重，
1: 对，
2: 家里有我和你妈呢。圆圆，来擦擦眼泪。
1: 来，圆圆，不哭了。你爸爸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学业，等将来我跟你爸爸老了，我们就搬到养老院去住，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啊。
0: 不行，那不行，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要照顾你们。
2: 好女儿，你能这么说，爸爸妈妈就很高兴了。可你要知道，我们就你一个女儿，很快你就要参加工作了，再往远了说，你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1: 是啊，
2: 到时候可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再照顾我们，压力就太大了。
1: 是，
0: 那我就开个养老院。
1: 你这孩子净说小孩话。
0: 妈，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昨天室友还问我呢，问我毕业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还没想好，不过今天我想好了，就开一个养老院，真的，这样我既能更好工作，又能陪着你们。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
1: 是啊，
2: 圆圆，小的时候你看电视，看到塔里木河水少了，胡杨林枯萎了，所以你就立志护河护林，还想给大烟囱装上吸尘器，所以考大学时你选择了环境工程。哎，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应该选择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开什么养老院吗？
1: 对呀，
0: 爸妈，我为的不仅仅是你们两个，编团还有那么多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需要人照顾，如果养老院开起来，也能为他们的儿女解除后顾之忧，不是？
1: 好了，圆圆啊，开养老院的想法也很不错，按说我跟你爸爸应该支持，可既然是理想，那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来。
0: 那
1: 眼下你先找工作，再怎么说也得对得起你这4年苦读啊。
2: 对呀，
1: 啊，
0: 姥姥，您会支持我的。

0: 毕业后，我进入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可是开养老院的梦想总在抓挠着我的心。工作之余，我用心关注有关养老院的讯息，出差到外地还专门去参观养老院，甚至托到国外探亲的老主任帮我看外国的养老院。感同不如身受，既然我坚定了这个想法，就得亲自到养老院去感受一下它是怎么运行的。于是，
1: 你好，哎，请问你找谁？
0: 你好，我叫口令员，我想在你们这儿当义工。
1: 当义工
0: 啊？对，
1: 欢迎啊。只是照顾老人要非常有爱心、有耐心。嗯，你这么年轻，能吃得了这种苦吗？
0: 我不怕吃苦。
1: 那就好。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平时做什么工作的？啊，
0: 我是沈阳化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现在在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
1: 东北电力设计院呢？你有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还对养老院感兴趣呢？
0: 我就是想了解学习养老院里养老管理模式，所以想利用空闲的时间来这儿做义工。人各有志嘛。
1: 好啊好啊，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敢想敢闯敢干。你好，我是这家养老院的院长，我叫周一。
0: 周院长，
1: 既然你有这方面的志向，我支持你。
0: 太好了，谢谢周院长。
1: 不用客气。这样吧，你也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就给你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等你有空了就过来帮帮我。

0: 我现在就有空啊，周院长，我在哪儿换衣服？
1: 你这孩子还是个急性子。走吧，我先带你熟悉熟悉环境。
0: 哎，好，
1: 走。哎。

0: 郭爷爷，张嘴。哎，这粥可好喝了，来喝粥。郭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不行，饿坏了身体怎么办？
1: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
0: 郭爷爷，郭爷爷，张嘴，来。
2: 小宝，怎么回事？
0: 郭爷爷他说什么都不吃饭，你看又把粥碗给打翻了。
2: 小狗注意态度。郭大爷，您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1: 我挺舒服啊。
2: 那您就吃饭呀。来，我亲自喂您啊。给我。郭大爷，张嘴。
1: 我不想吃。不想吃。
2: 大爷，不吃饭可不行啊。哎，您想啊，过几天您孙子一来，看到您都饿瘦了，那他得多心疼啊，是不？吃不吃？来。我知道了，郭大爷，您肯定是不爱喝粥哈，要不给您做个热汤面。
1: 热汤面，那也行。
2: 小刘，告诉食堂做碗热汤面。
3: 好。
2: 小孔
0: 啊，
2: 跟我出来一下。
0: 朱爱昭，我
2: 小孔，我早就跟你说过，在养老院工作必须有爱心有耐心。
0: 是，
2: 这些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
0: 对。
2: 怎么样，是不是准备打退堂鼓了？
0: 不是，我没有，我只是，我就是看到郭爷爷不吃饭，我又着急又心疼，所以我态度上就，朱院长，您批评我吧。
2: 干嘛要批评你啊？
0: 我
2: 这很正常，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哎，小孔，你老家在新疆，离开家乡那么远，想家吗？
0: 想，当然想。可我更想好好的跟您学习养老护理知识。
2: 是家里有老人需要护理？
0: 算是吧。那也不全是。
2: 此话怎讲啊？
0: 在我的家乡，专业的养老院很少。我想学好了以后，将来可以回到我们兵团也开个养老院，让那里的老人们能在晚年得到专业的照顾，让他们的子女们能安心的工作。
2: 你这个想法难能可贵啊。
0: 朱院长，我是兵团的第三代孩子，我从小就是听着我们兵团的爷爷奶奶们奋斗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当时来到新疆建设新疆的时候，住的都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在新疆的大地上挥洒了无数的汗水和热血，才建设出了我们美丽的家乡。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新疆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对我们兵团的这些爷爷奶奶们有特殊的情感，我总想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可是你一个小姑娘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这做起来很难的。
0: 是，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年轻啊，我就是想通过自己

0: 你的努力能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让更多的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在父母最后的这个阶段少一点遗憾。哪怕他们自己不能尽孝，我帮助他们做到，这也是好的呀。
1: 小孔啊，我在养老院干一辈子了，马上就退休了。本来我这心情还有点失落，可今天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让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2: 周院长，你的汤面做好了。
1: 哎，小孔，你去喂郭大爷吃面吧。
0: 好。郭爷爷，面来了。哎呀，您闻闻，可真香啊！看，这还卧了个鸡蛋呢。我们趁热吃啊！
3: 我不吃面啊！我不吃面。
0: 不是，不是您说要吃热汤面的吗？
3: 谁说的？
0: 刚才
3: 谁说的？
0: 刚才你
3: 我啊！我要喝粥，喝粥
0: 啊！

0: 长。
1: 啊，小孔啊，
2: 哎，
1: 有事？
2: 周院长，您这是要下班？
1: 对啊。
2: 您忘了，不是说5点钟在大会议室开会吗？
1: 啊，是吗？
2: 对啊，上午您亲口说的。
1: 我怎么没印象了呢？
2: 快走吧，大家都等着呢。
1: 哎呦，我真是上了年纪了，都记不住事儿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就忘了呢？哎，大会议室啊。
2: 啊，对，
1: 这怎么不开灯呢？
0: 一

0: 长，这个蛋糕是大家凑钱买的，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来，先吹蜡烛吧。
1: 好。
2: 哎，我退休的事没让老人们知道吧？
0: 啊，没敢惊动他们，怕他们难过，心理上接受不了。
2: 那就好。你们也真是的，还搞得这么正式。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让我掉眼泪。
0: 谁说你一把年纪了？
3: 就是啊，你年轻得很呢。
4: 年轻着呢。
2: 年轻什么呀？一转眼，30年过去了。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我梦见每天都和各种各样的老人在一起，给他们喂饭，陪他们说话、遛弯，帮他们搓澡、翻身、按摩。每当看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满眼流露着对我的需要时，就算再苦再累都值得。
3: 朱院长，您放心吧，养老院有我们呢。
4: 有我们呢。
2: 我放心，我当然放心。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热心养老院这项事业，我打心眼里高兴。哎，就拿小孔来说，你为了专心在养老院工作，偷偷辞了设计院的工作，对吧？哎呀，
0: 这您都知道了。
2: 我还知道你现在正在联系老家那边的房子，现在你已经知道养老院怎么运营了，也到了开办自己的养老院的时候了。我提前祝你成功。
0: 谢谢周院长这么长时间对我的辅导。哎，

0: 虽然说您退休了，可我还是希望能够经常向您请教。哦，等我回老家以后，会经常来吉林看您，您到时候一定要多指点指点我。
1: 扶上马送一程，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责任。小孔，我总是在想，虽然我的人退了，但心不能退呀。我身上这点余热，兴许还能派上用场。
0: 那当然了，您就是我们的镇院之宝。
1: 哎呀，人都退了，哪好意思老在这镇着，该给年轻人腾地方了。
2: 哎，别这么说，还得跟您学习
0: 呢。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退了休我也闲得慌，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陪你到新疆，帮你把养老院开起来。
0: 真的？我没听错吧？
1: 你没听错。哎呀，这件事我琢磨不是一天两天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你。
0: 太好了！
1: 哎，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应对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
0: 我早就准备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1: 好，
0: 哎，朱院长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您呢，还是先完成眼前的重要任务吧。啊，
1: 眼前啊。什么任务啊？
0: 切蛋糕！
1: 好，切蛋糕，切蛋糕！来啦，来，切蛋糕，
0: 好看！
3: 这是你的，
1: 慢点。好，谢谢，谢谢。
4: 也许是因为被兵团老人们的奋斗史，和我执着于养老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感动。周院长竟愿意帮助我一起回到家乡开办养老院。有了周院长的帮助，我们在家乡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成功开办了第一家只有12张床位的社区居家式养老院，取名叫银铃大家庭。
5: 银铃大家庭，请问我母亲今年67岁，脑梗以后已经卧床1年多了，你们养老院接不接受这样的老人？
6: 可以的。
5: 哎呀，
6: 哎，大哥，您准备什么时候把老人送来啊？
5: 我这样啊，你先听我说，我母亲可是不能自己走路，也不能自己吃饭，说话也不清楚了，干什么都得靠你们管的。
6: 您放心，没问题的。
5: 啊，
6: 我们开办养老院就是帮助照顾这些老人。
5: 哎呀，
6: 能自理啊，不能自理啊，这样的老人我们都可以照顾好他们。
5: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真是给我们这样的家庭帮了大忙了。你看啊，我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管孩子，自己还要上班。
6: 是。
5: 哎，那这样，那我明天就带着老人过来办理入住手续。
6: 好，那明天我等您。
5: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太好了。
7: 小孔，
0: 哎，
7: 小孔，
0: 朱院长。
7: 这段时间总算把养老院给捋顺了。
0: 是，
7: 怎么样，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吧？
0: 哎呀，周院长，要是没有您，银铃大家庭哪能这么顺利开起来啊，就得谢谢您呢。
7: 你怎么还管我叫周院长啊？现在你是院长。
0: 哎呦，对，我这老是进入不了角色。周姨、哎、
7: 好。
0: 哎，周姨您看啊，现在有需要的家庭还真是挺多的。
7: 是，
0: 我们这12个床位都住满了。哎呀，
1: 兵团很缺乏这样的养老机构。
0: 嗯，
1: 别说12个床位，就算是120个也能住满。
0: 是，现在石河子市大约50万人口。
1: 对，
0: 大多数家庭都有几个老人，不过这养老机构就很少。
1: 是，
0: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人手不多，这些老人照顾起来也比较困难，不过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还得继续努力。咱们现在照顾的很多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在护理上面要更加的耐心细致，要多观察老人的情况啊。
0: 知道了，周姨。
1: 嗯，
0: 今天晚上我值班，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明天早上我来换班。
0: 哎，再见，
7: 再见。

0: 洪院长，您放心吧，我刚才已经查了一遍了。
1: 小琪，我不是不放心你，我要是不亲自查一遍房啊，这一夜我都睡不好。

0: 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五个白面馍，秀莲竟然给她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馍，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吃她老外婆的干粮。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她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馍拿来让她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馍吃完，又把吃饱的猪腰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馍回到窑里。他脸阴沉沉的，把那个白面馍又放回到馍篮里，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往外走。本来他还没吃饱，但连稀饭黑面馍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在少安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馍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
1: 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
0: 少安头也不回地只管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少安出了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痛哭声。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得这样令人失望。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一块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
2: 少安心烦意乱地一个人回到田家哥老这面，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一般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后的烦恼。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他多少年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对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支撑这个穷家，这是少安多年来一贯的信念，已经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与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他回来了，也没睁开眼看他。他感觉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在他腿上轻轻碰了一下，不是无意，而是专意碰的。少安睁开眼睛，血立刻怦然地再一次涌到了他的头上。他看见秀莲立在他面前，竟然在手帕里包了两个白面膜给他递过来，正等着他坐起来接呢。少安气愤地一闪身坐起来，大声说：
0: 你怎么能这样不懂事呢？
2: 秀莲看来也生气了，说：
1: 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2: 她说的当然是实话。在少安甩手一走，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婆婆、公公和兰香劝说了她半天，公公还怒气冲冲地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她把两个白面膜给少安带来，以解脱儿媳妇。贤惠的婆婆原谅秀莲，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而是她心疼他们的儿子嘞。但孙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倒了一拳头。秀莲完全想不到亲爱的丈夫会动手打她，在少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落在她肩膀上的时候，手里的两个馍就滚在了前炕席上，她自己也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脚地上。秀莲伏在土脚地上伤心地痛哭了，哭了一会儿，又猛烈地呕吐起来。
0: 少安在

0: 了秀莲以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秀莲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心疼他，他怎么能动手打秀莲呢？少安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他认错道歉，但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将铺盖绽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过了一阵，他听见秀莲不哭了，并且像上了炕，开始稀稀疏疏地脱衣服。不一会儿，少安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接着那熟悉的身子就悄然地躺在了他身边。少安心里忍不住一热，秀莲把脸贴在少安背上，又委屈地啜泣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1: 你把人打得这么重，人家都有了
0: 啊。少安一下子翻过身，紧紧地搂住妻子，泪流满面地在他脸上狂吻起来。
2: 1977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元溪县高中毕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同学们服务。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儿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里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占据了。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时盼着毕业的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这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者，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回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0: 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的，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少平内心里隐隐的充满了烦恼。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醒过来，患者间故事稍微听得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说心里话，少平虽然不怕吃苦，但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书，脑子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哎，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孤单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地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少年的可笑幻想罢了，他超越不了严峻的现实，也不可能把一种纯粹的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付诸行动。他其实又是一个冷静而不浮躁的人。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一个人连肚子也填不饱，怎么可能去想别的事呢？他从此以后就要开始这样生活。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两碗稀汤饭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要返回田家哥老这面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书呢？报纸可以到村里的小学去看，但参考消息再也看不成了。他将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歌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但不论少平怎样想，现实终究是现实。几天以后铺盖一卷，他就得动身回家。当然，眼下他还要正常地在学校度过这最后的几天。
8: 他们班的集体像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照过了，他又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分别也照了几张。毕业证和档案里需要的单人相片，他半月前就在县照相馆照过，并且加洗了几十张，已经按规矩给班里的同学每人送了一张。其他的礼物他也送过了，男同学一人一个小笔记本，女同学一人一块手帕。他同时也收下了几十张照片、一堆笔记本和十几块手帕。毕业的花费少说也得二三十元钱。 少平在暑假的时候，为了攒够这笔钱，和妹妹兰香挖了20多天药材，才勉强够应付现在这局面。在离校的2天前，所有的公事和私事基本都完结了。少平把自己的一点零七八碎收罗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了校门。他想在离别之时再到县城转一转。他不是去逛商店，也没有什么具体事可办，他是到自己曾熟悉的那些地方去走一圈。那些熟地方有的在城里，但大部分在城外，有些地方是他经常去寻觅吃食的山野，有些地方是他读过书的土疙瘩，也有他曾饿着肚子睡过觉的小草窝。当然他也没忘了来到袁溪河畔，在他因最初的失恋而落过泪的地方，再一次伤感地追忆当初的情景。当孙少平立在袁溪河边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已经当兵去了青海，金波来信说在师部的文工团吹长笛，还说他们住在藏民区附近有一个军马场。少平很羡慕金波，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远方闯荡一回呢？他想下一次征兵的时候，他能不能也去当兵。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候，少平已把该走的地方都走过了，于是就返身回学校。
7: 冬日

0: 沉的残阳余晖在袁溪河对面的山尖上留了不多的一点，袁溪河两岸的河边结了很宽的冰，已经快在河中央连为一体了。寒风从河道里吹过来，彻骨般刺冷。少平很快地进了破败的城门洞，走到街面上，街上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城市上空烟雾笼罩，远远近近灰蒙蒙一片，县广播站高杆上的信号灯已经闪烁起耀眼的红光，从不远的体育场那里传来人的喊叫声和尖锐的哨音。所有这一切现在对少平来说都有一种亲切感，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渐渐地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可是他现在就要向这一切告别了。再见吧，袁熙，记得我出来之时对你充满了怎样的畏怯和恐惧，现在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对你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是的，你曾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掉我从乡里带来的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印烙在我的身上。老实说，你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再见吧，亲爱的袁熙。孙少平怀着愉快而又伤感的情绪，用脚步，用心灵，一个下午回溯了自己两年的历程。当他回到学校以后，见田小霞正在他宿舍里。田小霞显然是在等他。
1: 你到哪儿去了？
0: 小霞问少平。少平说，我出去走了走。
1: 现在咱们走吧。
0: 田小霞穿着一件戴帽子的棉猴大衣，已经出了门。少平只好跟出来问，到哪儿去？
1: 我请你吃饭。
0: 孙少平不愿到田小霞家里去，就说，我在大灶上爆饭了。
1: 哎呀，都快毕业了，你还舍不得丢你那两个黑面膜啊？
0: 田小霞开玩笑地说。少平没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报的是白膜，他把几张欧洲票一直攒到了这几天。少平原来以为小霞让自己到他家去吃饭，但小霞却把他引到了街上的国营食堂。小霞把饭菜买齐后对少平说，
1: 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家里人多，这里咱们清静一点，还可以拉话。
0: 少平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一块下馆子，因此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小霞是个大方姑娘，他们也熟悉，才使少平心里不特别慌。他说，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
1: 别。
0: 小霞说，
1: 等我回咱们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一顿饭，也许更有意思。
0: 你会到双水村来吗？
1: 肯定会的，我还从没回去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你要是到县城来，也一定要来找我，行不行？
0: 行。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他竟然这么大方地和一个女的坐在一起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也只有和小霞在一起的时候，少平这个年龄的和女同学交往的羞怯心理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他们常常像两个大人一样探讨一些大问题，这使他们的关系限定在友谊和严肃的范围内。
1: 毕业后你准备怎么办呀？
0: 小霞一边给少平碗里扒拉菜一边问他。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小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后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时就

0: 来拿，看完后我就会想办法还你的。
1: 这当然没问题，就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一个星期给你集中寄一次，你看完保存好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搭脸，在石各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喂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炖。
0: 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小侠呀。笑完，孙少平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少平立刻严肃起来，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
1: 我很赞赏你的这种想法。
0: 小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充满激情的少平，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儿，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小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情绪对不对。
1: 坚决正确。
0: 小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连在一起，笑着对少平说，这是他两个创造的一种幽默用词法，时不时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两个才能品尝到。这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小霞要回双水村来，少平也还要到县城来找小霞，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回到学校后，小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多兜黄挂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给小霞送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晚上亮灯的时候，少平正破例和几个同学在宿舍打扑克，博女子侯玉英突然来找他，侯玉英也不进宿舍来，踮着脚立在门口让少平出来一下，说他有个话要给他说。少平看见侯玉英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激动，并且气喘吁吁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把手里的扑克塞给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跳下炕走了出来。在院子里，侯玉英悄悄地对少平说，
1: 郝红梅做下丢脸事了。
0: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什么事？少平的头皮一阵发麻，他心想，红梅和养民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行为让人家捉住了，马上要分手，说不定两人感情冲动。
1: 你猜？
0: 侯玉英故弄玄虚地向少平挤了挤眼。少平着急地说，你快说是什么事吗？我猜不着。侯玉英这才一脸的神秘说，
1: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让售货员抓住了。
0: 啊！少平一下子震惊地张开嘴巴，听侯玉英一脸神秘地说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让售货员抓住了，少平一下子震惊地张开嘴巴。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现在他人在哪儿？
1: 在二门市后面一个办公窑里锁着，我爸让我到学校来找领导。
0: 你去了没有？少平一步跨到侯玉英面前，瞪着眼问他。侯玉英被少平的凶相吓了一跳，本来他来是给孙少平报喜讯的，

0: 他知道过去郝红梅和少平相好，后来又抛开少平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自从孙少平救了他的命以后，他就一心一意想报答少平，并且对这个过去他瞧不起的乡巴佬崇拜得五体投地。今天郝红梅大概穷得给同学送不起毕业礼物，买手帕的时候又偷着拿了几块，让售货员抓住了。侯玉英父亲听他说这女贼是他的救命恩人的仇人，就立刻让他到学校来找领导，好把这个贼娃子每每处理一家伙。侯玉英到学校没顾上找领导，就先兴奋地给少平报讯来了。现在他看见少平一脸凶相，很奇怪少平听了这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反而给他瞪眼睛，好像他侯玉英倒成了个贼娃子。侯玉英看少平这样逼问他，只好说
1: 我还没顾上找领导呢。
0: 你不能去找。少平仍然很凶狠地瞪着眼，对谁也不能说，也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侯玉英吓得跛腿倒退了一步，惊慌地看着孙少平，以为这个人疯了，他赶忙说
1: 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
0: 少平问这事儿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嘞？
1: 再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红梅就是他抓住的。你说不让我找学校领导，那现在怎么办？
0: 侯玉英畏怯地看着孙少平那张火爆爆的脸。孙少平抬起头想了一下说走，我跟你到门市上去。侯玉英只好转过身，一瘸一跛地引着孙少平向自己家里走去。
2: 郝红梅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惊慌绝望痛不欲生。她在二门市后面的这个窑洞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在心里喊叫说一切都完了。本来眼看就要高中毕业，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她终于熬到了头。另外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快要成功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具体谈论婚姻的事，但他相信顾养民确实爱上了他。尽管毕业后他要回农村去劳动，但未来的生活已在他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他知道他不会在农村待很长时间的。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让他们的儿媳妇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他找工作。他将在那个梦想中的城市和养民一块幸福而荣耀的生活。这并不是梦想，养民实际上已经给他暗示过这一切。因此当毕业来临，农村来的同学都心神不安忧郁惆怅的时候，红梅心里却像五月的阳光照耀着一般亮堂堂暖洋洋。太阳就是顾养民，这位高贵人家的子弟给红梅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最使红梅感动的是，养民不嫌他的地主身份，说自己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整受过批判。养民说成分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多有水平的见识啊，亲爱的养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当郝红梅在毕业的这几天里万般欢乐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让她扫兴的情况。班里所有的同学在分别之际都互相赠送礼物以作留念，原来他想大概是相互要好的同学之间才这样呢。他初中毕业时就是相好的同学才互赠礼物，但这里却兴这样一种人人都送的风气。这也许难怪，人一上点岁数就变得世故了，不管平时关系怎样，这种时候好像都成了兄弟姐妹。既然大家都是这样，红梅也只得随俗入俗。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从本质上说，他的确是个耍心眼的人。
1: 这次指挥徐州战役大败，没脸交差，却把手下一个好端端的军长给枪毙了，简直是荒唐透顶。天下人啊，无不愤慨，简直是天理不容啊！让他下台是军心民心所向，只不过
0: 什么？
1: 他手底下一般爪牙凶狠，难以对付。虽然如此，白崇禧、李宗仁将军一定会站出来的。我想，蒋介石下台是早晚的事。
0: 但他是不会甘心的。
1: 他有手腕，所以他会垂死挣扎的。对蒋介石，李主席你太了解了，至于汪精卫，你也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俩斗来斗去，自然是为了争权夺利，只不过他们撤的是民族的幌子，打的是中山的牌。以主席之远见，汪蒋格斗会鹿死谁手啊？
0: 汪蒋争权势不两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蒋介石在南京自立中央，唯我独尊，策划西征，想吃掉武汉政府，而汪精卫认为蒋介石只不过是个暴发户，财帛至前，靠舔国父的屁股起家，只有自己才是国父正宗的继承人。因此啊，他要东征，咬牙切齿，想绝碎蒋介石。东征也好，西征也罢，这只不过是一套尔虞我诈的戏罢了。
1: 李主席所言极是啊。
0: 在政治上，汪精卫就像个妓女，像娼妇，而蒋介石更像嫖客，像流氓。因此啊，他们二人都有政治家的天赋。要说结局嘛，历来的妓女是斗不过流氓的。
1: 主席分析的精辟，妙妙妙啊！
0: 当然，他们俩也是有情投意合的地方，那就是反共。因为共党不买他们的账，当然了，共党也不买我的账，不买我的单呢，我也只好去打。而汪精卫和蒋介石又恨共党，又不想把老本赔在这上面，如此看来呀，只好我来了。如果我再不出马，共匪就会爬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那将是后患无穷啊。
1: 南昌暴乱的原因呀，实际上就是汪蒋扯皮，让共党钻了空子。
0: 共党在南昌站不住脚，现在南逃，想窜到广东来。我等不能放虎归山，必须在共匪进入广东之前，在江西把他吃掉。
1: 朱培德能同意吗？
0: 朱培德在南昌是接二连三的吃亏，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他和朱德又是旧交，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所以啊，他对朱德是既伤脑筋又不敢打。朱德被请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傅，你的主意就是当许多强。毛委员，你常说革命暴动枪杆子最重要，为何你又不喜欢枪呢？
1: 干革命需要枪杆子，但指挥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我的兴趣啊，不是枪杆子，而是用脑子。
0: 嘿，毛委员就是三国里的诸葛亮，诸葛亮只需要摇着鹅毛扇就可以了，根本就用不着拿枪杆子。毛委员，你是诸葛亮，不用拿枪，枪啊，让我们来拿，你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儿。
1: 好啊，我叫你一枪把许克祥干了，再一枪把
0: 蒋介石给干了。毛委员，有人说你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嘴下呢又有一颗痣，是主乾坤，真是大帅才，大帅才呀！
1: 我可不想当大帅才呀，等到革命成功，我当我的教书匠去。
2: 在河南株洲，镇委书记陈云清急急忙忙地去了草场装卸工杨驼子家。陈云清说，
3: 驼子，我饿坏了，快给我来点吃的。
4: 哎，陈书记昨天晚上没有吃饭就出去工作了，所以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碗野菜煮稀饭，快吃吧。陈书记，你早出晚归的，要担心呐。
5: 我陈云清就是为了避免反对派的眼睛才躲到你这里来的，我不早出晚归要怎么办呢？不过也习惯了，正好敌人睡觉我上班，敌人上班我睡觉。
4: 陈书记，有人找您。
5: 这是杨二驼子的家，有哪个知道我住在这里啊？
1: 陈云清同志啊，你住在这里我就知道。
5: 你是哪一位？
1: 陈永清同志啊，我毛泽东来拜访你了。
5: 你是毛委员？
1: 株洲的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路过你家不入，不拜码头，不讲规矩，怎么能成啊？
5: 哎呦呦呦呦，毛委员，请坐，请坐。我可是头一回见到中央领导啊，蓬荜生辉呀、啊。只是，这草房是我借住二驼子的，喝的是野菜稀粥，想请也不敢请你毛委员喽。
1: 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暴动啊？就是因为整天干活的人喝稀粥，甚至没得粥喝，而不干活的人呢，却在吃喝玩乐，嫖赌逍遥。
5: 毛委员说得太真实了，
1: 如果让这样个世道继续下去，那就是天理难容。因此啊，我们有1000个、10000个理由要革他们乌龟王八的命，要让天下干活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这才是天理嘞。
5: 好，好，
1: 我们啊，不是撑饱了没事干，而是这世道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唯有华山一条路，革命。因此掉脑袋也要把天理还给人间，有这种大爱大恨的人才是真正的仁人义士，才是革命的志士。
5: 哎呦，毛委员，怎么你这一开口我就热血沸腾，受尽苦辱呢？
0: 嘿，中央领导都说毛委员是天才的演说家呢。
5: 对，毛委员就是天才的演说家，这演说家的每一句话就像锤子打铁，每一锤都敲在我心坎里喽。
0: 连苏联的顾问都对毛委员刮目相看呢。
5: 毛委员，这苏联顾问是干什么的呀？
1: 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共产国际啊，的确给我们直接带来了许多马列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对中国革命的早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我认为，我们的顾问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0: 毛委员做任何事情总是想得周到，
1: 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把问题想多一点，成功的把握就大一点。在棋经上这叫做入界一环。为什么要一环啊？就是要考虑周到嘛。
0: 以前只晓得毛委员文章是一等一，没想到毛委员还会打仗呢。
1: 枪都不会打怎么会打仗？
0: 嗨，你不用学打枪，那样费。

0: 多算形而上学的马列主义者，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却相信莫斯科的遥控，没脑子还摆架子，喜欢打官腔，更喜欢指手画脚。可是最要命的是每一次指挥失败一次，然后将责任归结我们不听话，反过来又教训我们，
1: 这样的顾问扑妖也罢。
0: 前面来了一个叫保罗廷的，搞砸了，实在待不下去走了，现在又派来一个罗明拉兹，新瓶装旧酒，味道都是一样的。这次他们在莫斯科替我们策划长沙暴动，心操得远，却两眼一抹黑，瞎倒。他们说只要工人农民起来了，暴动就会成功，而且他们都认为这次长沙暴动已经胜券在握了。
1: 他老毛子不懂我们这里的情况，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0: 还有我们的个别领导对这些老毛子是言听计从啊。我说我们现在要革命，必须要有枪杆子才行，他们便说我搞枪杆子主义。我就说如果没有枪杆子，暴动就会变成梦想主义、留学主义、白白送死主义。
2: 嘿，毛委员，你的嘴巴子比枪杆子还厉害呢。
0: 对自己人要用嘴巴子，对敌人呢，就要用枪杆子。
1: 毛委员，我们的枪杆子去哪里搞啊？
0: 枪杆子嘛，当然人家不会送来了，天上不会掉下来，要多动脑筋。可以这么讲，只要人家手里有枪，你多用智慧，说不准啊，他的枪就会变成你的枪啊。
1: 嗯，有道理。
0: 株洲有枪吗？有。团防局有枪，先把他们给缴了。有了枪，就可以搞到更多的枪。株洲有火车，那上面有一车一车的枪炮，那些都是为反动军阀运送的。要得到这些枪，你就把铁路给拆了，把易家湾的铁桥给炸了，让他们运不成。这就是革命。株洲的任务就是配合李陵、安源的军事行动。
1: 嗯，我看这回有你的指挥，拿下长沙是三个手指捡天罗，十拿九稳了。
0: 秀才造反啊，三年不成，要想成功，除了下定决心外啊，得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八字没一撇，何谈十拿九稳啊？要保证打赢，你我呀得多动脑筋。陈书记，我们这就走，打车去安源。
1: 毛委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现在我的心火已经被你点燃了。株洲的株，一边是木，一边是朱红，这团火一定会烧得通红的。
0: 好，那就看你们的好戏了。
1: 毛委员，其实我真是不想让你们走的，我真是想啊。
0: 哦，有什么要紧吗？我们下一次还要见面的。
3: 清晨，朱德等人骑着高头大马赶到了石城街，王大怀、张林娜、张其水、李一鸣等便迎了过来。朱德下马说，
4: 你们都在啊，好，你们准备一下，马上开会。
5: 朱军长，是不是有敌情？
4: 是的，任田市刚刚发现了敌人，刚才我和贺龙同志研究过了，决定赶在黄少红来不及到达瑞金之前立刻进攻。贺龙同志率部队攻击前进，周逸群同志率团掩护，我军呀担任前卫最前面。去吧，通知大家马上开会。
6: 朱军长，毛委员派人来了。
4: 毛委员派人来了？哦，

0: 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再开会。
1: 好，
2: 知道了。
3: 毛泽坦来到了朱德的临时指挥所。
0: 泽坦，你怎么来了？
4: 嘿，朱军长，是大哥派我来找你的。
0: 是润之兄。哎，泽坦，你没有吃饭吧？嘿，
4: 朱军长，不好意思，还没吃呢。
0: 刘刚，马上让食堂给泽坦同志准备早饭。
5: 是。哎，
4: 谢谢朱军长。
0: 哎呀，看看你，快坐下。
4: 朱军长，这是我大哥送你的书。
0: 奇经食药，这不是兵书，可胜似兵书啊。哎，冷兵器时代，打天下靠人。今天打胜仗，除了人的因素外，还要靠枪杆子。润之说得好啊。
4: 我大哥说啊，他要说的话都在这本小书里。
0: 不得贪胜，入界一环，攻彼固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济，慎勿轻速，动虚相应，彼强自保，是孤取和。哎呀，润之兄意在言外呀。泽坦，他还给我带什么话了？
4: 哎，朱军长啊，我大哥说他要给你说的话都在这本小书里呢。
0: 哦，这彼强自保，是孤取和。泽坦同志，我已经听到毛委员的声音了。
1: 朱军长，早饭好了。
0: 泽坦同志，走，我们去吃早饭。
3: 朱德走出临时办公室不久，张琳娜走进来了。她默默地擦桌子时，看到了毛泽东送朱德的《奇经食药》，她打开扉页，轻声地念了起来：“
6: 不得贪胜，入界一环；
0: 彼强自保，是孤取和。”哎，小张同学，你会下围棋吗？
6: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不得贪胜，入界一环，攻彼固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虚相应，彼强自保，是孤取和。
0: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奇经食药的意思呀？
6: 我觉得我们现在之所以暂时摆脱了困境，就是因为军长采取了彼强自保的策略。
0: 哎呀，没想到小张同学还懂兵法呢。
3: 朱德在临时指挥所给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志傅维玉。
0: 同志们，这位是我们第九军新组建的36团团长傅维玉。
7: 大家好，我叫傅维玉，很高兴从今天起和大家并肩战斗。
0: 啊，你好你好，傅团长。这位是副团长李其忠。
8: 大家好，我叫李其忠，请大家多多关照。
0: 我再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九军即日起成立对外联络宣传部，任命张琳娜同志为宣传部部长，毛泽坦同志为参谋。
3: 张其水带头鼓掌，紧接着大家的掌声都响起来了。在会昌城外东北部某高地，朱德正在和大家观察研究地形。这些人中，除我们认识的几位之外，新组建的36团团长傅维玉、团副李其忠也在其中。
0: 傅团长还有李副团长，你们36团从供水河边到山腰2公里宽的正面展开啊，右前方有一座高耸的古塔，古塔那边呢是教导团的阵地，再过去是11军的右翼，叶挺全军从西江市洛口迂回到其后方进行攻击，这样呢就构成了对会昌的包围。
9: 朱军长，那我们一团的位置在哪里啊？
0: 你看，你们一团的阵地在这里啊，二团的阵地就在我们脚下。
8: 是，
0: 原来是江西的朱培德赶我们走，现在又有广东的军阀跑来堵。

0: 我们，这广东军阀来者不善呀，他怕我们去广东捅他的马蜂窝，于是跑到江西来，花如此大的力气，目的只有一个，置我们于死地。
1: 哼，朱军长，我们九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来我们打他就是了。
0: 汪团长说的是，我们连朱培德都不怕，还怕他李济深吗？所以这一仗是背水一战，我们要下死决心打胜这一仗。这次啊，由我来指挥，关键是靠副团长、李团长还有王团长了，
2: 一定不让首长失望。
1: 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团只要有一个人在，我们阵地就不会丢。
3: 王团长，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我们的实力，千万不能有剩下一个人的想法。
0: 对吗？小张说的对，这是毛委员送给我书里的话，比强自保，意思是面对强敌，我们既要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还要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不过呀，这样的战术适用于小部队作战，现在我们是大部队作战，敌人就是再强大，我们也得打败敌人。
2: 是。
0: 有什么困难吗？
4: 军长啊，我六团是刚刚组团的部队，现在啊，连铁锹都没有一把，没有办法修筑工事啊。
0: 啊，对，这太重要了，这没有工事就意味着付出更多的伤亡啊。
3: 哎，朱军长，我们一团有铁锹等工具，可以给副团长他们用。
1: 张部长说的没错，副团长啊，我这就安排人把工具给你们六团送过去。哎，谢谢王团长了，不用你们送了，我马上派人来拿。通讯员，快去告诉大家，尽可能的给予六团支持。
5: 是。
6: 朱德满意的看着王大怀、张林娜等人，心情格外的好。大家陪着朱军长走上了古塔左边的一个高山，山下就是敌人了。此时浓雾散去，太阳出来了，山下的景物清晰可见。山脚一片地带，敌人东一堆西一堆正在集结。朱德用望远镜细细观察，转头对王大怀说：
0: 太好了，时不我待，立刻攻击。
1: 是。各营投入战斗，重机枪立即上来。
6: 随即战斗打响，山下敌人来不及反应，纷纷倒在机枪下。等敌军醒过神之后，倾尽全力向一团阵地压迫而来。敌人无数机枪在的炮火的掩护下一片叫嚣，很快敌人就冲上来了。王大怀命令短兵对阵，我军伤亡激增。
7: 报告团长，我们兵力耗尽，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你想什么了？这哪儿来的援兵？
8: 参谋，警务员，跟着我，咱一起上。
2: 是
5: 是。
6: 大家马上跟着他冲上了火线，二团阵地也打得异常激烈。团长张启水一看扛不住了，从弹雨中跑来，找到了朱德。
9: 报告军长，我们二团顶不住了，请求援助。
0: 一团六团也是这样，越打越少，你尽可能的再坚持一会儿，十一军那边就好办了。
9: 军长，请转移。
6: 只见一股敌人突破了前沿，径直向指挥所猛扑过来。张启水团长随即组织指挥所人员抵抗。朱德望了一眼2531高地飘扬的红旗，便挥枪射击，敌人一一倒在了他的枪口下。子弹完了，就跑到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一支马枪，拉开枪栓，推子弹上膛，卧身向敌人射击起来。敌人越来越近，机枪打得石花四冒，警卫员刘刚爬到朱德身边。
9: 军长，这里太危险了，躲一下吧。
0: 怕什么？传我的命令，把特务连调过来，协助防守炮兵阵地。
9: 军长，你
0: 快去。
6: 他交替使用两支马枪，枪法特准，敌机枪手刚上来就被击毙，又一机枪手上来扫了一排。 朱德躲过扫射一还击，对方栽倒，朱德冲上去捡起机枪，调转枪口扫射，敌人一片血肉横飞。朱德和战士们用火力死死地守住阵地，很快一团的炮兵阵地又稳住了，炮弹又呼啸着向敌群飞去。在敌军指挥所里，钱大军和幕僚们洋洋得意地分享前线带来的捷报，一个个志在必夺，胜券在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和珅请国泰和于义俭二人吃饭喝酒，国泰和于义俭听着和珅闲话不到头，

他又扭头说起了平易的军事，讲到赵慧海蓝茶军里边没有菜吃，这是没完没了的，好不容易抓到话头了，于一简赶忙插了一句，朝廷征用钱，我还可以报效一些，上次内地来看我，他那儿还欠我10000多银子，就烦何大人代我操办。国太爷故作豪爽地干了一杯酒，说道，我的家产超了，还没有奉旨没收，老实话说，里头有外官送的，亏空我有责任，但那是历任积下来的，各省也都有亏空，我那点银子紧着报效，只求皇上知道我的心，求何大人奏明这个心思，见皇上一面，当面请罪，死了也是甘心。什么报效了，请旨求见了，这些都用不着了。和珅举着酒杯笑着说话，说着说着脸上就没有了笑容。王丹旺暗自出来，下了几次诏书，那时候你们做什么去了？现在下头污吏横行，贪官肆虐，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江南一个纸钱能买3个窝头，山东能买1个，穷人就是买不起。他板起脸来训斥着，语气变得冷若冰霜。连刘全在旁边也心里边咯噔了一下子。这主的脸真是帘子做的，说卷卷起来，说放放下来。国太与一简愕然之间已经坐直了身子，手里边举着筷子，不知道拿着还是放下，直着眼听和珅一句重似一句的说话。朝廷整治吏治已在刻不容缓，不但你们，圣经将军索诺穆策领孙世义也已经有旨拿问，卢建曾也有旨索拿进京，不瞒你们说，像纪晓岚、李世尧这样红极的大员都怕难脱干系，你们这时候还心存侥幸，希图皇上赦罪免死。国太和于一简都是脑袋嗡的一声胀起来老大，脸色变得雪白，眼睛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听到后来只能看见和珅太监似的光下巴一息一动，已魂不知他说些什么。过了半晌，国太才咕咕哝哝地说了一句什么。和珅一手按着椅背站起身来，一手喝命，什么厌恶好厌，兄弟有奉旨的事，请二位离席归厅。刘全，给二位大人摆香案，听我宣旨。国太和于一简浑身都已经木了，五官都恐怖的扭曲变了形了，麻木不知痛痒间，有人搓弄着在香案难跪下，听着和珅稀稀疏疏正冠弹衣口宣乾隆诏谕，前去前锋合奏，国太、于一简被诬勾结蓝锁属员等情事，朕以为仅官贞不赤、吟纵孤恩而已，乃经刘墉、和珅清理查抄，该二员交通内烟，攀附权贵，种种丑态使人眼鼻作呕，且境内连出王伦、公三瞎子巨寇逆匪，穷促百姓悍然警从，致使山东半省迷坏，良善百姓或转沟渠，或堕不测，朕身为金民之余，转思二人之恶，乃至切齿痛恨，而二人之罪非为欺君矣，欺君孤恩尚自可恕，荼毒生民之罪乃祸之天，祸罪于天，岂可导致，宁可诱乎？用是特旨，赐国太御检自尽，以谢境内之民，非汝二人之罪，不及昭彰天下。

0: 名正言行，恐宣布之下，百姓将死而之肉，禽而之皮，附带朝廷之修，再至君父之忧，以事用宽。如二人自尽，稍存怨怼，则天所不负，地所不在，所谓地狱何容尔二人之幽魂也。和珅平心静气，读得朗朗有声，国泰二人听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待到自尽二字出口，已是半昏半迷，两手一软，瘫在了地下。和珅问，怎么国泰遇检不谢恩？
1: 谢恩。
0: 来人，扶起二位大人。和珅叹息了一声，语气已经变得柔和了，像清晨刚刚睡醒时候说话，清晰里还带着朦胧，说道，皇上的话都说尽了，办这样的差事我真不得已，酒席已经撤了，你们把事后二位大人升天的东西呈上来，由他们选用。东西呈上来了，是端菜用的黑木漆条盘，放着两壶酒，两只高脚杯，还有两根白丝绦带子。此时屋里屋外20多人，个个吓得面无人色，连刘全都两腿颤得发软，退到墙根靠墙，借着劲儿站着。端东西的哥什哈颤步小心过来，他的脸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连杯子带壶抖得咯咯有声，英明的低声说了，小的侍候大人升天，接着垂手而退。国泰二人目光向那条盘一处，像是被针给扎了一下，身上一抖，又仿佛钻透了一片浑浊之极的浓雾，一下子清亮惊醒了过来。两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把目光盯向了和珅，你们不肯奉诏。和珅看了二人一眼，目光又回避开来，看向了盘中的酒器，口气变得阴冷狠毒，哼，做到这么大官，不晓得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国泰于义简二人就横下心了，也变得胆大气粗。国泰狰狞地冷笑了一声，我要复奏皇上，情愿凌迟处死，这死得不明不白。于义简也说，我要见刘大人，死则死耳，又加了许多莫须有罪名。哼，莫须有，那是说岳武穆的话，你配？皇上盛怒，谁敢给你们带走？刘墉不在济南，见前锋，他在济阳，快马2个时辰就能回来。他有药物在身，他回来又怎样？这是圣旨，刘墉也得遵办。我有要紧匪情奏皇上，有人欺君矫诏，杀人灭口。谁？你，和珅。天不负地不在的是你，你收受山东库银贿赂70万两，又来杀人灭口。对了，连经手贿赂的人你也杀了，你简直是疯狗。和珅抖得横眉立目，啪的一拍桌子，和珅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廉洁奉公的好官，你们既不肯自尽，我只好帮你们自尽。来呀！众哥什哈书办衙役经他们一番吵闹，恐惧之心不觉之间已经消了大半，听见主官招呼，齐应了一声，在。和珅指定二人大声喝着，把酒给他们灌下去。5、6个衙役立刻恶狠狠地扑了上来，这都是和珅物色的被国泰处逐出去的人，个个心狠手辣，不消3-2下已经把二人拧了个寒牙浮水。

两个人抿着嘴扭着脖子还是不肯就范，无奈身体不能动弹，鼻子又被捏得闭了气，张嘴换气儿就是一口毒酒，浸泡底袖上淋的全都是酒，眼见得到了只有正命的份上，这才松开手了。美人加上

0: 也觉得头有点晕，身上发软，却也另觉得一分从没有过的轻松。看了一下两个冤家的尸体，搓着手和顺着血脉，缓缓地吩咐：此自尽最怕的是他不肯自尽，圣祖爷时有自尽2年没死的，奸刑行刑的都受处分，我们帮他们快点了当也是功德，我再出50两赏银，弄点好席面，你们结结晦气，明刘全到他两家知会了，叫收尸，再个人送240两赴仪。嗨，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我们毕竟是一殿之臣呐。他不胜伤感地摇了摇头，背着手接压叹息着出了花厅。刘全一路跟出来，冷汗落了才觉得中医又湿又凉，前心后背贴得难受，几次偷看和珅的脸色都是毫无表情，想着和珅如此阴险狠毒，又想到自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和珅就有些觉得了，喟然说道：他们罪太大了，我没法回护，其实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啊。一桩天大的心事放下落地，和珅回到下处犹不敢相信，觉得定不下神来，躺在床上目光炯炯想着心事，直到掌灯才懒懒地起身想叫过刘全说话，又觉得无话可说，就让人弄了几碟子小菜，烫了一壶酒，自斟自饮，消解心中的余悸。他酒量很窄的，饮食上头也不太挑剔，几杯下肚，灯下看着那些小菜，一个鸡丁拌茄子，一个摊蛋黄，凉拌青芹，还有一盘椒盐水煮花生米，像招了什么魔法来回旋转，惊定思惊，不禁点头苦笑，我这是何苦呢？酒不能多喝，饭量不大也不馋，犯得着为弄钱吓得自己终日提心吊胆，就是俸禄，让家人锦衣华屋吃这样的饭菜也是受用不尽的。嗨，钱真好啊，钱有什么好的？恍惚之中听到背后有人说话，和珅醉眼迷蒙，偏转身看，却是钱锋进来了，就一笑指着对面的座说道：坐坐嘛，也来一杯挡挡寒。我是说钱这物件怪，不能吃不能穿，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偏偏就人人爱它，我真能用来享受也还是一说，有的人苦巴巴的，明知用不了多少，还是想它越多越好，明明钱在油锅里，性命不顾也要去捞，捞了还想捞，多了还想多，扑灯蛾似的不死不休。东珠先生，你说这是咋回事呢？元昊问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看该问钱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钱锋端起了杯子，只放在鼻边闻了闻，笑着说道：这也算千古一问，不过你该去问问国泰还有余义简，照我的想头，一旦钱到了够用，多出几百几千万和多出一文乾隆之前，那结果是一样的。
1: 哎，就是挥霍，睡黄金床只能七尺，吃人参喝琼浆就那么大肚子，吃得多了要命拉稀，可人仍旧前赴后继爱他，我就是这层想不明白。
0: 不知道你读过《前神论》没有？
1: 没有，我听刘墉说过，没读过。
0: 哈哈，没读过就没法说了。前年皇上在养心殿召我，我在奏对里和皇上议论过这个话题，咱们去见皇上

听圣训。迷离朦胧当中，和珅跟钱锋联袂进了西华门，乾隆却在乾清门召见二人。听了和珅说话迷惑，乾隆笑着说：“君子爱财，爱之有道罢了。钱的用处不单是能解饥寒之苦，那还是身份、名法、办事才干。入地狱可是鬼推磨，上天堂也要用门宝，用处大了，自然仁爱。这上头的事，该问王胆望乐而紧，还有国泰于一简。喏，那不是他们来了。”和珅一回头见，宫阙殿宇已经不见，自己站在荒郊野外，王胆望和于一简站在洞河旁小树林子里说话。一眼看见和珅，指定了大声喊着：“国泰快来，那不是和珅，他不是欠你70万，快呀，他来了。”话音刚一落，树林子里边一片嗷嗷大叫，窜出一群厉鬼来。国泰于一简领头跑在前边，指着和珅喊着：“捉住他，捉住他，刘墉在哪儿？拿了他下大狱点天灯。”和珅惊得要跑，脚下像被粘住了似的，一步也动弹不得。眼看着那群鬼魅或青面獠牙或披发流血一拥而过，成堆的压在自己身上，咽得气儿也透不过来，挣扎着嘶声叫道：“别，听我说，听我说。”“大人要说什么？您眼着了。”惊急间，和珅觉得身子猛地侧晃一下，耳边有人问话，呻吟着睁开眼睛，但见华堂漫围，窗明几净，日影初上，满室光华。刘全正站在床边扶自己呢，原来竟是一夜妖梦入怀，晃晃脑袋，犹觉宿醒未尽，心头兀自扑扑乱跳，收摄着心神说了：“我昨日说全城无好酒，这是罚我，连几时上床都记不得了。有什么事儿啊？”“爷，兖州府有封文书急递过来，方才钱大人来过，他半夜赶回来的。爷甭急，我问了，是好消息，您定定神儿再起来。”和珅一咕噜翻身起来，也来不及洗漱，就抢步出了千押房外间。我见案头上摆着一份通风书简，火漆密间压线，端正写着：“何大人会身亲启。”信角旁注：“科安顿首。”他这才知道不是兖州府，乃是新任兖州提督衙门管带写来的。科安是他亲自选出来指派升迁出去的，人极漂亮，会干事儿，倒没想到字也写得这么好。剪开封口，抖开信看，这才知道福康安平义会战大捷，歼敌2000余，城北玉皇庙一带积尸如山，硝烟焦土尽黑，沟渠凝血营池皆成闭塞，匪首公三瞎子王岩皆不屈战死。再往下看，柯安本人并没有亲身歼敌，奉命进军策应，至恶虎村以闻圣报，只身飞马赶往平邑，已无参战机缘，不能报国立功，为中堂争脸，罕甚。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和珅看着科安给他的信，知道了平易大捷的消息不是听闻，而是的的确确的实情。和珅脸上掠过了一丝失落，他们毕竟是瞧不起我和珅呢。我就在济南策应军务，前头打胜了，报信儿的却是私人信函。一头又庆幸杀国泰的盛誉来得及时，同时隐隐带着一丝妒忌。他倒不盼官军失利，打得成焦灼样，自己也去参战，岂不更好啊？福康安这一胜，眼角更要朝天，不看凡人了。他捧着信发了一会儿呆，接着看，却是永琰进城劳军，目睹战场惨烈，黯然落泪。还有，附近各山寨匪徒弃寨投诚，亡命黄天霸分别酌情，量才录用。金福四爷等即将转蒙阴回济南，班师奏凯还朝。我公坐镇省员，调度军资，于公应奖辉煌列班，可期而待。标下门生司级，已不胜欢心。和珅已经没精神细看了，放下信，心里思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漫不经心地洗漱梳理。

又胡乱吃两块点心，迎门就见刘全带着钱锋进来，笑着说：你来得正好，正要请你呢，兖州府有人来信，我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有余，我们呢得赶紧预备迎接福四爷，还有犒劳军饷，善后事宜也得快办。哎，你看看，你看看也高兴高兴。怎么，是私函？钱锋说着拿起信来，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光景也是一夜没睡好，眼睑下有些泛青，看着信渐渐地舒展开眉头，嘴角也挂起笑意，一手扶着案角，不胜欣慰地说道：福四爷不愧名将之号，打得干净利落，傅恒公在天之灵看他为国家争气也要笑的。我昨晚一直在想，就怕打成不胜不败之局，旷日持久又生枝节，那不知又要虚耗多少钱粮，内地焦灼不下，就要调动召会，大局就令人堪忧啊。哎，是啊，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就不能全歼逆贼福海逃去也是了不得的，皇上胜率高远，即使诛杀国泰，我看也有安抚反侧慰藉民心的意思。钱锋放下心来，盯视着和珅，仿佛在揣测他说话的真实含义。和珅泰然自若，预备着他来质问，却听钱锋说道：没有想到旨意来得这样快，我夜来也想这件事，何公处置并不错，似乎等刘公回来，何章复奏一下更好。若论显露，不但震动朝野，百姓目睹他们治于法，岂非更能慰藉民心？和珅呆笑着没有立刻答话，绵里藏针的人他见得多了，这个钱锋与众不同，扎进肉里带着倒钩刺儿，把人挤兑到没有退路，还说你病不错，想了半晌才说道：皇上想的大约也有个朝廷体面，你说的也不错，押赴刑场斩了他们，确实更能慰藉人心。嗨，皇上也不能预卜福四爷战事这么顺利，杀国泰可以昭示天下之功嘛。哈哈，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必再想这件事了，福四爷回来要花一大笔银子呢，我看十五爷的意思，盗匪家属不再发钱，就地按盗户发落，一来是稳定人心，二来也有省钱这个想头。赖凤安绿营改为游击统辖，扩了编制，就图的既省钱，也能保平易节后治安平和。十五爷虑事周详啊。这些话和珅听着还是不懂，愣着呆了半晌，才想到是自己看信不细，他却不肯露这个底儿，笑着说了：库银我看不必起风，国泰于一简的家底子足够的了。刘全听着，我们来算算这笔账，你用笔记，我说个思路，请钱大人参酌。和珅的眼中闪光，掰着指头算计，共是分了8项：庆功、劳军、善后、赈灾、蓄荒、黄运、漕运、沟塘河渠兴修、备春耕，某处需要多少银子，某处派工多少，折银子多少，荒地某处可以植桑，某处可以造田，计筹划算如数家珍，巨细靡遗。钱锋听着这里头经济之道，有些跟自己想的和若福气，有些想的比自己还要周到，有些是自己压根没想到的，也都头头是道，不禁暗想：此人精于理财，
却有过人之处，不单是工巧善言曲媚而已，这份精明也难怪皇上器重。正胡思乱想呢，和珅笑着说道，这不过是举棋大要，比如和田质检是十五爷特意关心的，指望山东一省之力只能小治，还有剩下的十七万先用到这上头。国泰无能无耻，山东这样的高于之地弄得这么精穷，他们坏了事，新任巡抚又没来，少不得我们多操点心，所以军务、政务、财务要合着打算，量体猜一，有多大头做多大帽子，别让日后出了纰漏。皇上问你们在山东做什么吃的，我就这些，我说这些统统是个心里想，一切要听刘崇儒大人安排。钱锋听了叹息说道，得意不浅，我真的莫名佩服。我方才听着就在想，若真放了我云南或广东巡抚，许多政务可以参酌办理呢。我没有什么偏见的，我想刘大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说着议论着，邢建业捧着一封活期押印文书进来，二人就知道是福康安正式的报捷文书到了，一起站起身来。和珅拆封看信，笑着环顾屋里众人说道，刘大人后天就回来，福四爷七天之后带中军到济南，停留三天返回北京，我们预备吧。钱锋问，十五爷呢？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十五爷直接回北京，大约春闱前启程吧。十五爷已经请旨，葛孝化补布政使失缺，暂属巡抚衙门，该办的事让我们参酌办理。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案夹着一场石破天惊的平息叛逆征剿，就这样同时结束了。和珅最后一个离开济南，除了那八项政务，按着德州办法，他在趵突泉、黑虎泉一带小清河夹岸辟出地方，按官价八折出售给枣庄一带煤矿窑主。江南富商也是来者不拒，仿着南京秦淮河规模式样大兴土木。他自己说话叫带花引风收蜜，秦楼楚馆戏园子不拘什么五行八座，一股脑的建起来。此刻他是济南王，没人掣肘，新任藩台葛孝化唯命是从，要怎样便怎样。有人说他见家具就买，是个暴发户心思，还有人说他煞尽风景，俗不可耐。他都不在乎，一味行去，待到省下镇公银子，罚了俸的官员们养廉银子上得了实惠，这些个闲话就应息秉声，渐渐有人说起他的好处来。和珅这才请旨消差回京。正值三月孟春，鸭福碧水，桃红柳绿的季节，和珅途中接到弟弟和林的来信，说风言朝廷人事有所更张，详情不知，又说嫂嫂福体欠安，恍惚如见鬼神。一派观景回京，春风送我的心思打消干净，于公于私两头说都没了情致。一路上杏花如雨，缤纷流水，桃红似云，把火烧天，运河堤上新柳如丝，扶风摇曳，一道旁红男绿女，踏春行香，种种物景人俗也都在马上叫中匆匆过眼而已。堪堪到了陆河驿，正是三月十三，已有礼部司官奉旨照例迎候。何林带一干家政也来接风，
这是历来钦差回京常例礼数，

不能先回家，杯酒尽意，便请礼部的人回去，请代奏，请见圣驾，端茶一一送客，就请何林进来见面。此时才刚刚过了申正时派，融融斜阳西照下来，斑驳树影从门洞里直映到东厢门帘上，满屋子洋洋暖气，十分的宜人。和珅见何林穿着孔雀补子，一身官服伶仃辉煌，行了家礼还要行停餐礼，不禁笑了，算了吧，你看我还揉搓的不够，还和从前一样，除了公谢，别弄这些套套，把你那身狗皮剥了，我们坐着说话。一边说也脱自家袍子，笑着说，我也剥了狗皮，松翻松翻，左右明日见过驾，我就回去的。你还带着翠萍他们丫头来，人瞧着这是做什么吗？哥呢？哥怎么样？何林笑着说了，哥好，能吃肉末粥了，见人就是个笑，坦瞪着腿只想自己站起来。我还和嫂子说，这小子不愿爬，直接要走路了，是嫂子指派翠萍来的，你在外头身边只有个刘全，粗手大脚的会伺候人，衣裳也未必洗得干净，他们带的新被窝还有换洗衣裳，你今晚换洗换洗，明儿见驾也精神些。和珅半躺在安乐椅上，一边微笑地听着，一边打量着弟弟。这兄弟二人个头身材都差不多，脸庞眉眼也相似，只是何林留了胡须，看上去比和珅还长了点年纪，说话间目光留意，很见神采。隔的时间不长，他觉得弟弟比从前又干练了许多。听何林说了半顿饭的时辰，和珅才笑着说道，听你说这样，你嫂子一时是不相干的，海宁给我写信说弄了两副熊胆，治无名热最好的，这几天也就送来了，吃吃再看吧，你急着我回来，恐怕不单为这些吧。何林收敛了笑容说道，朝廷人事要有变更，这是内廷老赵说的，广东那头告李世尧的密折，三五天就是一匣子，他的九门提督怕保不住要掉，还有四库全书又为了王尔烈当副总裁，昨天的信儿，卢建增卢从周兄弟所拿进京问罪，军机处张经房老王说怕是纪大人也要出事，张二姐去二十四王爷府，听那里人说有人走漏了卢建增抄家信息，金银财宝都藏起来了，还说查报信的人比查本案还用力，一里紧似一里的，弄得傅恒家也不安宁。吴姐过去请安，公爷夫人才从慈宁宫回来，脸上也带着不欢喜，有人告说福四爷在平邑杀降，还说王岩没死，逃到台湾去了，说纪云先头小妻是傅恒府里的什么人，大臣交通也没有禀奏朝廷，总之是面上风平，水底流急。和珅咀嚼着这句话，面上风平，水底流急，这就是说六部里还算平静，是六部里我常串，司堂官们什么也不知道，侍郎们说话也都没有带出意思来，尚书们什么想头我就不清楚了。和珅坐直了身子，纪晓岚要出事儿，他心里头有数，李世尧那儿他也下过烂药，但这两个人不比别人，实在是乾隆知之甚深，恩眷优渥，年深月久，又连带着傅恒一层旧缘，到底出多大的事儿，要全看乾隆的心思。无论如何，这一坛子水是太浑了，水底也太深了，他一时还想不明白。

0: 扬着，嘴上说道：你听着，宦海沉浮最是难定的，三个不：不传谣，不落井下石，不幸灾乐祸。沉着气往下看啊。于敏中呢，这个人谁也跟他搭不上话，他也没有亲近朋友。阿贵在军机处说起于义简，他只说了句和珅办的事，他自作自受，就不再说话。他这个人太深沉了，你不用思量，他心里恨你是拿得准的事儿。和珅却不接这个话茬，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先回去吧，告诉你嫂子，还有吴姨，别吃张着为我接风，自己一家子小宴，一个外人不叫，有人来凑热闹，一律推到后天。何林站起身说了：不少人已经来家几次了，明儿肯定还要来的，就说我身体有病，那更不得了，他们带医生你见不见，就说公务太忙，日后再说。有些人都是极好的朋友，不好意思的。好意思，就这么说。何林带着家人去了。和珅听里间卧室有撩水声，信步躲了进去。翠萍正在靠窗处用手在热水里掰捏着搅和皂角，见他进来，赶忙扎扎着手站起身来：
1: 老爷说完事儿了，那些衣裳我都翻出来了，也不知爷怎么穿，他们又怎么洗的，洗过了翻着还一股子汗味儿。
0: 和珅一笑坐在了炕沿上：呵呵，你想想看吧，刘全会洗衣裳？一边说一边打量着翠萍。翠萍是夫人冯氏房里的针线丫头。和珅骤声抱进：相府规矩还没有立起来。他是个挑脱散漫人，进了家里无论上下都极为随和自喜的，一向也没有在他身上留心。此刻见他穿着折色撒花夹裤，大约怕水撩湿了裤脚，挽起来直到膝盖以下，白生生的腿和一双半大不小的脚都裸着，娇小玲珑，十分入眼。上身是墨绿笔甲套着葱黄袈裟，一头乌油油的青丝总成一条辫子斜搭胸前，白生生的脸上眉黛如柳，眼含秋水，微笑着夹上两个酒窝若隐若现。和珅酒矿在外，行动左右十目所视，身边全都是男人，于公于私焦灼如间数月，乍见这丫头亭亭玉立，水葱般的站在自己面前，心目都为之一开，胸中一拱一热，又是一动，眯着眼看了看她脸庞，又看看腿，又看看胸脯，是忙个不停，呼吸已经变得有点急促了。翠萍却不知道她已经想到邪路了，见他眼神，忙瞧自己身上，又看着和珅：
1: 老爷，您一个劲儿瞧什么呀？
2: 没什么。
0: 和珅心思不定地看一眼窗外，日头已经到了房下，天井院里除了廊下几个亲兵呆站着，并没有闲人，微微一笑说道：你侍候我换换衣服，小包在炕里头，还有两件中衣是在德州江洗房里洗的，把晾窗合下来，进来的风都还凉的。翠萍笑着说了：
1: 这也值当的，这么瞧人，像是我身上有贼脏似的。
0: 关了晾窗，悬了窗钮子，几步上炕跪了，抖搂开靠墙放着的小包袱。和珅是近在咫尺，看着他忙活，一阵处女幽香隐隐弥散过来，越发的不能自持。待他递来中衣，却不去接，一把攥住他的手，笑着小声说了：翠萍，你不是问瞧什么？瞧这儿，还有这儿，这胸上头里边鼓囊囊的什么呀？ 和珅捏捏翠萍的脸蛋，又捏捏她的脚，她的手又伸向了翠萍的胸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哪吒惹了大祸，九湾河洗澡把龙筋给抽了。当时这老龙啊，这挠光上李靖家来讲理，李靖还不信呢，这个拉倒吧，净闹着玩，我儿那么大点儿，把你儿筋给抽了，你这可真是的，你这没谱的事儿。老龙王一听，怎么的？你那意思我甚至诬赖你来了？李靖先生，那你不是诬赖，你还怎么的？老龙王说，你别不信，你那儿子呢，你那宝贝儿呢，你把他叫来，咱们当堂对质。李靖一听也对，叫来问问吧。一找儿子，这时候殷夫人也听着信了，说怎么龙王找上门了？三太子被打死了，夜叉也被整死了，水晶宫也毁坏了，说是哪吒干的，如今叫他对证。哪吒搁哪儿呢？哪吒还真今天真出门了，但是不能做出这个事儿来。哪吒这时候就在后园呢，李靖也没叫家将啊，怕把孩子吓着，自己到后园问哪吒在哪儿，叫两个半时辰，用现在话说5个钟头都没应。李靖心说，不对呀，这里边真有点事儿啊。来到海棠轩一看，门关着，李靖在门口呢。哪吒，哪吒出来。哪吒还不是真有意躲他父亲，他这搁里边正忙着呢。忙啥呢？李靖也问，儿你忙啥呢？哪吒说，我今天没忙啥，我出去没出去，出去了，到九湾河去，去了，天太热，我搁九湾河洗个澡，咱没想到没有个夜叉长的，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夜叉真夜叉，长太可气了，我也没惹他，他就骂我小兔崽子，你说整斧子要把我劈开，我现在我也不是瓢，我也让他劈干啥呀？我就拿我这个，说着话拿这个乾坤圈冲着李靖一比划，你拿这个怎么的了？我拿这小圈我就杵他一下子，没想到夸家给就给杵了。我心这太次了，这是质量怎么这么不好？纸糊的是啊。完后来杵死之后，他后来又出一个什么凹饼凹鱼，我记不住了。整方天画戟跟我这不不愣愣的，你说还又说那个难听的话，我都那家真都骂的我都合不上牙。我就高我的兜兜，我就这么一比划，就把他整上岸了。我哎爹，你猜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李靖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后来我是个龙，我听这个玩意儿有意思啊。 我听我师父说过，我说龙筋做潘家涛是最为贵重，所以我一生气一着急，我心爹你养我这么些年，我干脆我把这个筋我就给拽下来。刚才您不是问我干啥呢吗？我呀这忙着呢，给您编了一个潘家丝头，我这编好了我给你拿着您看看呢。李进捏呆呆半晌，无言瞎了张口接舌，哎呀好冤家。哪吒一看，爹你咋你精神病了，我怎么还变冤家了呢？哎呀，你惹下无边的祸事，你快快快随我来。随你干啥去？你伯父来。哎呀，我还有伯父呢，老龙王啊，老龙王来了，我还寻咋的了呢？他要干啥了？啊，要龙筋，要龙筋给他不搁着呢吗？我都给他编成潘甲丝绦了，我也不管他要这个手工钱了，就算我当小辈的送长辈这么一个礼物吧。哪吒来到大厅，上前施礼，口称伯父。啊，小侄不知啊，那是你儿子呀，我一时失措，你干脆吧，你那玩意儿你岁数不大，你再生俩吧，那玩意儿能咋的，是吧，恕罪吧，你要这个金呢给你，我现在变成潘甲丝绦了，分毫都没动。敖光一看毒伤情，哎呀，哪吒哪吒，哎，这叫一遍就行了，我搁着呢，我能听着你，我不像你上岁数耳朵沉。哎呀，这气死我呀！李靖啊，看见没？这就你生的好儿子，你还说我说错了？现在他自己都说了，你还啥说的？我儿子可是语不正神，巡海夜叉也是御笔亲书啊！你儿子说给打死就打死了，我跟你没完，咱俩没完啊！明日我上奏玉帝，看看玉帝怎么判，完不了。说个完不了，转身老龙就走了。李靖是放声大哭，哎呀完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祸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李靖这么一哭，燕氏夫人能不知道吗？一问使唤丫头回报说，这么这么回事啊，三太子惹了个小祸啊，不大，是这么的。夫人一听这祸还不大，你什么祸就大呀，我看看去吧。就这么的，夫人来到前庭看李靖，李靖一看夫人来了，赶快把眼泪擦擦呀。夫人也在这儿呢，哪吒也在这儿呢。李靖手指哪吒儿啊，我的好儿。哪吒一听不用夸，李靖说我夸你呢，我求仙未成，没想到生下你这么个好儿子呀，你给我招来灭门之祸呀。那龙王是失语正神，你心你是谁呀，你就妄行杀害。明天他上的天庭找玉帝奏本，要杀你，要剐你，要灭我李氏满门。嘿嘿，多则三天，少则两日，俱为刀下之规。夫人一听也泪如雨下，儿啊，你做事太欠思量了，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父母二人泪如雨下，哪吒心说我不说不行了，哭通通双膝跪落，说爹爹母亲，孩儿今天我就说了吧，我不是凡夫俗子，我乃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门徒，这个宝物是师父所赠。哼，我也知道敖光不是我的对手，我呢是上天灵珠子一转，酒后灭纣兴周，姜子牙登台拜帅，那是我师叔，我可是头颅先锋官。李靖一听作死，这是怎么，你要造反呢你还？哎呀，我七杀我也。哪吒说你别生气，师父既给我这个宝贝啊，他肯定是有招，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能连累父母呢？哪吒把一个跟头翻出府外，抓了一把土往空里这么一扔，唰的一下子是遁影无踪，没了。奔哪儿去？千渊山金光洞找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为什么这么横？那老师教的，老师就这么告诉的。太乙真人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护犊子，驾土遁到千渊山金光洞等候老师的发旨。这边金霞童儿启奏说，师父师兄在外边候发旨。太乙真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一算算出来，知道哪吒肯定是这都安排好的，让他进来吧。哪吒这才来到金光洞，到云窗之前翻身拜倒。老真人就问孩子啊，怎么的啦？我看你怎么不太高兴，你不在陈塘关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哪吒说，齐老师蒙恩师降生我于陈塘，现在已经七年了。昨天呢，我到九湾河洗澡，碰着敖光了，碰着夜叉了，这俩想骂我，我也是一时着急一时生气，也不知道老师您给这法宝是这么好使哈。 把这俩都整死了。老龙王也是稀里糊涂，你说我倒不怕，我父母脑个皮薄啊，说要上天庭告状，你说就这么大能耐，你说还当龙王呢，就这点出息。他毕竟是生我养我，所以呢他一为难我父我母，弟子于心不安，这怎么办呢？我信我岁数也小，我也不明白事儿，我来找老师，老师您给我出个辙吧。他以真人明白，虽然哪吒无知误伤敖丙，但是这是天数，老龙啊你不能不知道。你敖光虽然是龙中之王，但是你大不了你就管个星云不语呗，你还啥能耐？就这点小事儿，太乙心说老龙王不是说你白活这么大岁数，你就这你还上玉帝那儿告状去，就让个七岁小孩就把你收拾成这样。哎呦我天，这样传就多磕碜。你看看，要说有什么徒弟有什么师傅呢，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呢，这个事儿本来是哪吒不对，但是你把这话扔到太乙这儿，太乙就想这是我徒弟，就我徒弟怎么不对也是对，怎么地吧，他就我徒弟，我就护他，你能怎么的？还跑天庭告状，你还把你能耐的，你真是，这怎么说那句话来呢？你老没出息那活儿的，哪吒就这事儿啊？哎，师傅就这个事儿，没事，这算啥？打，你别说打他，打他都照样，他算个啥？哪吒一听，哎，非得这个，当时那腰杆就绷起来了。你听这个话，他也提气啊！你这日后要行走江湖，那还了得？你不就怕他告状吗？你这么的。近前来把兜都解开，哪吒把混天绫解开，真人用手这么一指啊，在哪吒胸前画了一道符，他要告状，这老家伙说去还真去，他从来就没有说话算数的时候，就这回践行了。那师傅那咋整啊？那有为师呢，为师帮着你啊，其实这都不用我出手，你那个能耐八个龙王不是你的个，有了这道符我告诉你，你到宝的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宝的门就是南天门呐、啊。完事儿之后啊，你回陈塘关跟你父母说，这么这么说，如果李靖要是明白事儿的呢，善罢甘休，他要不善罢甘休，孩子你放心，随便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只要咱们站住理就行，知道不？就这还站住理呢？太乙那句话说的，你这天塌地陷的祸你随便惹，师父给你兜着，你看哪吒有这话做主，他啥事儿不敢干呢？师父我就要的就您这句话，别的也不用您操心，行了，没事你走吧。师傅，那我可走了。哪吒把脚一跺，离了全元山，金光洞蹭上33层天，宝的门外，宝的门就是南天门呐。这可真是天宫一景，非凡像紫雾红云照碧空啊。哪吒也是刚来啊，头回看着天庭啊，金光万道，土红泥，瑞气千条，喷紫雾，南天门呐、啊。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边有四根大柱子，柱上盘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当中两座玉桥，桥上站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峰，明霞灿烂映天光。

光碧雾朦胧遮斗日，天上啊有33座仙宫，一云宫、碧波宫、紫霄宫、太阳宫、太阴宫、化乐宫、一关宫，鸡吞金蟹寨，又有70重宝殿，朝会殿、灵虚殿、宝光殿、聚光殿、聚仙殿、传奏殿，一殿殿列住玉麒麟、寿星台、福禄台、禄星台、

凌霄宝殿，金龙传玉户，鸡圣楼前彩凤舞红烛。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重四处，层层龙爪翱翔。上有紫微微，明晃晃，圆丢丢，光亮亮，亮铮铮驼龙。顶左右至锦簇簇，密层层，响叮叮，滴溜溜，明朗朗，玉佩之声。正所谓天宫星物斑斑有，世上如他渐渐稀。金举银鸾并紫府，奇花异草满腰天呢。朝王玉兔弹鞭过，参圣的金乌着底飞。若人有福来天境，不堕人间免污泥。哪吒到了宝的门，他来得早，为啥？他来得快，他年轻啊，腿脚好啊。那家老龙啊，你上回天台野猴都去耍费老劲了。各天宫各门还没开呢，哪吒就站在聚仙门下，在柱子后头，他就等着这个老龙啊。不多时啊，就看敖光来了，提了算卦的来的。怎么还提了算卦？你看他戴那个帽子像搓板似的，前面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就免留官。天子那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龙王这就七串就行了。腰横玉带。来到南天门，见门没开呢，敖光是来早了啊，来早了。黄金力士还没来呢。那时候你别看他是龙王，他到这儿啥呢？就比他官高的有的是，他不敢轻易，这是有尺寸地方。他在这挡着呢。哪吒能瞅见敖光，敖光可看不见哪吒。怎么回事呢？哪吒是太乙真人搁他心前画那个符，叫隐身符啊，所以敖光瞅不见哪吒。你这就看出来了，太乙真人的比龙王高的多呀。哪吒心说，你可真是老没出息货呀，真上这告状来了。越想越气，迈开大步，抡起手中乾坤圈，照着敖光后脑海梆就一下子。当然哪吒也没使说像打巡海夜叉那劲儿，再者呢，老龙王确实也有修为啊，梆着一下子，老龙王不知道怎么，说个哎，扑通，当时一狗啃屎就趴那儿了。哪吒上去一脚，咔嚓就踩住了，踩住后心呐、啊，哪吒也是真玩了命了，抡拳就打呀，拳头撇到腚跟脚，劈就啪嚓，这顿揍啊，王茂也打瘪了，王冠也打飞了，袍子也裂了，玉带也折了，靴子都给整没了。这还怎么见家呀？敖光这时候回头看，你是看哪吒，哎呀，心说怎么又让这个小孩子给欺负了？你动还动不了，用脚踩着呢，挣扎也挣扎不了，没人家劲儿大，能耐没人家大。再者说，人家混天绫乾坤圈搁上面罩着你，连动都动不了，只能骂小哪吒呀，小哪吒，你黄牙嘴未退，乳毛未干，竟敢在宝的门前行凶，把钦点的夜叉打死，又打侍御正神。我跟你何仇何怨的？他跟你何仇何恨的？你把他筋也抽了，你这等凶顽罪在不赦，你还敢打我？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哪吒，你别看小孩心里边有一杆秤，你随便骂，你骂我也不疼不痒，那能怎么的？你骂一句，我打你两下，叮当叮当，噼就啪。当然啊，太乙偷摸的告诉你，打行别给真整死，龙王要给真整死你，这事儿好办不好办倒不说，没人接班了。天上刮风下雨就烂套了，好吧。所以哪吒呀，也手下留着情的。哪吒服不不服？还打，叮当噼里啪的。你个老泥鳅，也没什么大事儿。嗯，你不知道我是谁吧？你就叫我是李靖的儿子吧。今儿我告诉你，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我的老师。我前世乃是灵珠子转世，灵珠子知道是谁不？那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爱徒，你还想怎么的？我就在九曲河洗个澡，你们家人欺负我，我一时兴起，我打他，这个事儿小，你上本就上本吧，还怎么的？这玩意儿好说好道，对不对？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是个神仙，你连这事儿都不懂吗？你可真是有点老没出息，老不要脸了啊！这就要上本，我师父说了。别说你儿子，就打你也一块打。你这徒弟，师傅给撑腰，你搁后边别搂啊！你给搂出来了，你说这把太乙真人也给兜出来了。老龙王心想：哎呀，我天哪！老龙王也有个耳闻，十二上仙里头啊，要说这个能耐最大，还不是太乙真人。但是呢，要说护犊子，要说这个抢羊斗胜这个劲儿，那还真属太乙真人。心说：我怎么把他徒弟给惹？冰棒这都走，听他，反正这么说吧。打了个鼻青脸肿，但是还行，就是疼点儿。哪吒打着打着缓过味儿了，心说老这么打他不解嘎嘎。过去广听人说，
龙怕接林，虎怕抽筋，龙筋已

0: 已经抽过，林还没接过呢。就这么咔嚓的一下，哪吒也是很聪明，把老龙王敖广这袍服给扯下半幅去，锁了一下，可就露出龙鳞来了。这家哪吒可玩命了，他那个小手劲儿更大呀，嘁哧咔嚓连拽几把，四五十片鳞就给拽下来了。哎呀，我的天，这家鲜血淋漓，痛入骨髓。敖广，你看那么横，这回也服了，饶命啊，饶命！这，哎呀，三公子饶命！哪吒说：“值得厉害了，哎呀，知道了啊，值得了，行，我饶你也可以，你不需上本，跟我呀上陈塘关去，我就饶了你。你要不依的话，你看这乾坤圈了不？我就高塔，我打死你，有太乙真人，我老师做主，我也不怕。你看这玩意儿，愣的怕，横的怕，冲的怕，拧的还怕不要命的。”恶人自有恶人降啊，老龙王搁下界星云不语，谁敢惹他，也没想到遇见这么个祖宗。这行啊，我跟你去。老龙王说：“你起来。”把老龙王拽起来要走。哪吒说：“别走，我听说怎么的，这个龙会变，要说大呢，大家大的没边，要说小啊，能变个小虫子。你别跑了，你这么的，你变个小泥鳅，我给你带回去。”敖光没招啊，变了个小泥鳅。哪吒呀，把他吞到袖里，离开宝德门，到了陈塘关，一眨眼就到了帅府了。家将报说三公子回来了。李靖不脸色望西，臣这个逆子啊，怎么心里有事儿啊？早晚有灭门之祸。哪吒呢，倒是蹦蹦哒哒进了夜间父亲，一看李靖眉锁春山，面带愁容。哪吒当然上前请罪，说这是儿的不对啊，哎，我出去啊没跟您打招呼。李靖就问说：“儿，你到哪去了？”“我呀没有什么事儿啊，我溜达两圈啊，我上南天门，就宝德门呐、啊，我得把伯父得劝回来啊，他不说要上本吗？我不能让他上本呐、啊。”李靖一听：“孩子，你可别撒谎啊，就你这家捏不捏不够一盘子，摁不够一碗，你还能上了南天门？”一派胡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李靖啊，把哪吒找来了。李靖就问说，儿你到哪去了？我呀，没有什么事儿啊，我溜达两圈啊，我上南天门，就宝的门呐、啊、我得把伯父得劝回来啊，他不说要上本吗？我不能让他上本呐、啊。李靖一听，孩子你可别撒谎啊，就你在家捏

捏不够一盘子，摁不够一碗，你还能上了南天门？一派胡言！你这怎么还笑了撒谎了呢？哪吒说：“父亲，你看看你咋还不会好好说话？你老急闪眼呢？有话说呗，你不必发怒。现在啊，要我一个人说不信，我伯父敖光给我做主。”李靖说：“你别穷呗，敖光在哪儿呢？”哪吒说：“这不搁这儿呢吗？”由着袖里啊，把这个小泥鳅吞出来，啪往地下这么一扔，敖光疼得嗷一声，这么一转身一抖喽，才又变回人形。李靖一看呀，我兄长你咋来的？你咋来？你儿子搁袖里把我吞回来的？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都你好儿子，就把南天门一顿好打这个事儿说了一遍，又把泪下鳞片给李靖看看，你看看呗，你这儿子就把我欺负成这样，我一个人不好使吗？哪吒呀，现在见着你爹了，我也就不怕了。那也就是说，跟哪吒面前还有点怕。我邀约四海龙王到凌霄宝殿，深明冤枉，我看你们怎么办。说完一抖了身儿，他跑了。李靖说：“儿啊，儿，你这不惹祸吗？这个事儿到现在更难整了。”哪吒说：“您放心，没事，我呀问我师父太乙了。我师父说呀，我不是私自投胎到此。”我乃是奉玉虚宫的法碟来保明君，四海龙王啊，你别说一个小三太子，或者是接这个敖光几片林，就四海龙王我在都收拾了也没事儿。要有大事儿，我师父自然就出头了，父亲不必挂念。李靖要说呢，这事儿不担心是假的，但是听哪吒这么一说也不太担心了。为什么？他也知道哪吒既能上了南天门，能把敖光给打成这样，他其中肯定得有点套头，在家殷夫人爱子心切啊，就站在哪吒这边了。李靖说：“既这样的话呀，你以后少给我惹点事儿啊，推了下去。”就这么把哪吒就撵跑了。母子二人到后院，老坐哪吒脚没什么意思，溜达吧。这回也不敢上九曲河了，是再惹事儿的不行。哪吒心说：“我换个地儿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啊，天还是热，不能上九曲河洗澡，上哪儿？我上城门楼子上待会儿去。这哪吒自己就溜到陈塘关这城楼子上来了。呵，凉风洒洒，绿柳依依，仰望长空。呵，好啊，我还不知道啊，陈塘有这么地方。我要知道，我上九安河嘚瑟什么？我就搁这儿待着呗。哎，就见这个城楼上，旁边这么城墙上有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张弓，叫乾坤弓。有三支箭叫震天箭。哪吒心说：“这有点意思哈。”师父说：“我日后能做我师叔姜子牙兴州灭纣先行官，破成汤得天下。现在我还没骑弓马，我借这个机会我试吧试吧，这有现成的弓箭呢。”哪吒想到这会儿也没多琢磨，他就把这弓摘下来，把箭就搭上了。嘎吱嘎吱嘎吱，这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前边如托泰山，后边如抱婴孩。弓开箭走，嘎嘣噌，这一箭出去，嗖的一下子，一道红光，瑞彩盘旋。这一箭不打紧，射出一端祸来。哪吒不知道啊，这个乾坤弓震天箭是陈塘关的镇关之宝，是自从轩辕皇帝大破蚩尤，这张弓三支箭就流传至今，谁也拿不起来。现在哪吒拿起来轻而易举，当家射了一箭。这箭射哪去了？有一座山梁叫骷髅山，骷髅山上有一座白骨洞，白骨洞里边住的是石矶娘娘，是一块顽石修炼成精。石矶娘娘有个徒弟叫碧云童子，拿着花篮正个洞门采药来的山崖之下，也是命里该着啊。噗，你说这哥多少万里地，整中梗嗓咽喉，翻身栽倒，碧云童子中箭而亡。他身边彩云童子一看呀，这怎么回事？死了，赶快报与石矶娘娘知道，说师兄不知何故箭中咽喉而亡。石矶娘娘一听，好的胆，谁敢伤我的门人呢？走出洞门，来到崖边，仔细观瞧，果然是中箭而死。仔细一看，是震天箭。那石矶娘娘啥都知道哟，震天箭，这箭不搁陈塘关的吗？不应该是李靖掌管的吗？那肯定这是李靖射的。
李靖啊，李靖啊，你忘了，想当初你是学道不成，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时候，要是搁仙班里边享清福，你啥也不是。是我在你师父杜鄂的跟前跟你说了几句好话，叫你下山福保殷纣，现在当了陈塘总兵了，你怎么连这点面都不给？你把我徒弟射死，我徒弟可是采药在这，说招你惹你了，是有包有拯啊？你是对我有意见呢，是怎么的？嗯，现在这你还没报答我，你还恩将仇报？你，哎呀，师姬娘娘，像那你倒问问呢，也是师姬娘娘该死。你惹谁你别惹哪吒呀，哪吒不怎么地，他老师厉害呀，叫彩云童子你看守洞府，等我把李靖抓来。那抓李靖还不快吗？师姬娘娘脚驾云光啊，揉就到了陈塘关了，在半悬空中大叫李靖出来见我。这下把老百姓吓坏，老百姓吓呀，这也没长翅膀，这脚里踩云彩，这要我高踩云彩，我要不踩点石头东西，我踩棉花，我揉着我就掉下去了，非得把我摔粉身碎骨。哎，你说他搁云彩愣掉下来哈，这玩意儿有意思。老百姓这么议论纷纷，李靖心说谁呀、啊？这是个大呼小叫的。等他出了一刻哟，可吓坏了，师姬娘娘啊，李靖，你别看是总兵，那总兵搁神仙一比啥也不是，扑通跪倒啊，弟子李靖拜见娘娘。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迎雅，当面恕罪。你拉倒吧，把娘娘气，你还给我扯这里个灯呢。别说别的，他巴登一翻手，娘娘也有一种宝物，什么玩意儿？叫八卦云光帕，上边呢是杨八卦，乾坎跟着去离坤兑，包罗万象往下这么一扔，让黄金力士直接把李靖八家就扔到骷髅山白骨洞里了，就这么快。娘娘离了坐下的青鸾道婆团上，李靖就搁这跪着。李靖啊，还有点人心没？你那良心就狗吃了。李靖一听，娘娘，你这是，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少来那套，还从何说起？你现在得了人间的富贵，是不是我跟你说好话？那当然多亏娘娘。是啊，即使如此，你不应私报本吗？怎么反起歹意，把碧云童子给我射死了？还有啥话说的？你是对我有意见，是对碧云童子有意见？你是射我呀，是射碧云童子啊？你还是想把我俩都整死啊？嗯，谁让你这么干的？李靖一听，这脑袋往下子，这个，哎，娘娘，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怎么能是我射的呢？我都没动过呀。乾坤宫震天剑挂在陈塘关上，数十年未曾动过呀，谁也拿不起来。您可太高抬我了。我连那弓弦我都上不上，拉不开呀，这怎么能是我射的呢？娘娘您冤枉我了。少来这套，还冤枉你了，你别扯大哥。你看看这啥，这玩意儿剑搁这呢，刚从那个碧云童子那个脖子上薅下来，这是不是震天剑？是还是我伪造的？你拿拿。李靖一看呀，哎，这事儿倒奇怪嘞。你说没有人拿这个剑，没有人能掰得开这个弓，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说这童儿自己把剑塞自己脖子里，囊死了吧自己？那扯淡！李靖心说：“这个真是奇哉怪也，怎么回事呢？”娘娘啊，这，还望娘娘开天恩，施大德方，弟子回关查明射箭之人，我把他拿来一分造薄，也不枉死无辜。如果没有射箭之人，我岂不冤枉啊？石矶娘娘听也对，他也知道李靖这个人呢，平日里呢也是一个忠厚长者，是一个人人君子，肯定是不能撒谎的。所以石矶娘娘说好，你去吧，我叫你去。可是啊，你去则去，这个事儿你要查不出来，我管你师父要人。也别说你，就杜鄂他见着我也不敢呲牙瞪眼。哎，是。李靖连连倒退，借土遁回的关前，进了帅府。殷夫人不知道咋回事，叫李靖凭空叫黄金力士给提了走了。这时候又回来了，正惊慌心说回来回不来啊，回来了。问他说怎么回事啊？李靖说倒了霉了，我当了25年的官，我都没碰上过这事儿，这个连着就遭倒霉。陈塘关上敌楼里头有乾坤宫震天剑，据说是镇关之宝，轩辕皇帝那时候留下来的，我都拿不动啊，我要拿动不搁那挂着了。也不等谁把这个箭射出去，把石矶娘的徒弟给整死了。箭上写的是陈塘总兵李靖，刚才我被他

0: 低了去要敌长对命，我说的挺好，娘你也挺给面，让我回来说谁射的，谁能射呀？要是告之前李靖不知道，但现在李靖一想，呀呀呀呀呀呀呀，别又是哪吒吧，这下那敖光的林都能给掰起来，南天门他都能上得去射这个箭，保准他也跑不了。李靖心说，这要哪吒，这可哪是我儿子，这是我冤家。夫人说不能啊，敖光那个事儿还没完呢，他能惹这祸吗？李靖说呀，你还别不信，叫家将去，三公子叫来。哪吒蹦蹦哒哒就来了，往这一站。李靖说，儿啊，李靖自从哪吒惹祸之后啊，难得笑，这回还乐了，哪吒也高兴。儿啊，你跟我说你师父叫你辅佐明君马前先锋帅，真格的，为父也没问过你，你这个弓马好也不好，练过没练过呀？哪吒要说是小孩没有心眼的，啊，爹爹，我刚才练了一下子啊。李靖一听，这刚才在哪儿练的？但我这刚才啊，我在敌楼之上，我看有弓箭在那儿，我就射了一下子，就见红光缭绕，把箭给射丢了。李靖一看，怎么样？哎呀呀呀呀呀！你是回我呀，儿子，你是我爹呀，你太谦虚了。你打死龙王三太子，惹恼敖光，这个事儿还没完，你又惹祸了，你知道吗？哪吒爹，你咋？你刚才还好好，你这现在怎么就惦着了？是怎么的？你怎么说说就急眼？好好唠嗑就不行吗？李靖说：“还赖我说说就急眼？你个兔崽子啊！你这一箭你射在哪儿？你知道不？你射的36000里以外，骷髅山白骨洞，你把石矶娘娘徒弟射死，娘娘把我提了去，叫我找这个射箭之人，原来是你。虽然咱们俩是父子，你说你是灵珠子，这那我也不管了，我不能因为你坏了陈塘一方百姓，我死是小，满门灭祸是大，不你说的吗？是不你说的？是我说，能怎么的？能怎么的？你跟娘娘回话去，我不管了。其实李靖这个事儿做的就不对，为什么到后文说哪吒玩着命的要把李靖给整死呢？那就是这样埋下的祸根。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哪吒心说，甭管怎么说，我是你儿子，你对你儿子就这样啊。再者说，36000里以外，我能把石矶娘娘徒弟射死，也没有你这么干的。哦，你让我见他回话，好吧？要真是我干的，我就挡；要不是我干的，石矶娘娘啊，好，父亲息怒。石矶娘娘住在哪？他徒弟又住在哪？我怎么射死的？这怎么赖人呢？李靖说：“我告诉你了，骷髅山白骨洞，找他去吧。”哪吒好，要是骷髅山白骨洞，我射死的没有话说；要不是，你看着吧，骷髅山我给他平了，白骨洞我给他填了。
1: 为期60天的每一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 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

0: 缺陷呢，最终在实践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重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结果签署仅数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各执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美伊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美方的隐含逻辑是呢，伊朗是被打服了，签署意味着屈服，而伊朗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
1: 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啊，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0: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相关原则，这一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1: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0: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 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

0: 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1: 那我们说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脉，所以有人就想问说，下一轮谈判是不是要优先解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而不是相比之前那种一揽子协议更加现实。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问题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伊朗一直强调，没有停火就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关于核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而停火与海峡通行问题是一体两面。再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只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2: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

0: 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1: 这次库斯纳区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

0: 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背靠腰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主义，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斯拉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1: 嗯，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0: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这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1: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儿就更难了？
0: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的条件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这是在原则问题上就有矛盾。然后在具体实际操作上他也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要上交武器，他必须交给去年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才是在开罗成立的。这个机构要进入加沙，那么以色列不同意他进入加沙，因为加沙现在四面八方都被以色列

0: 封锁，任何人要进入加沙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的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1: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来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取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0: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15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他停了之后他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后重建，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南市，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是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6: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追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相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的去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5: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1/3。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6: 的确，我们看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盟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21轮，可以说呢，制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0多。 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对俄制裁。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进一步升级，围堵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写俄乌冲突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5: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他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6: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两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的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它也是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 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啊前景啊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啊，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啊的长期挑战。
4: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0.3%，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1.1%，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7: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0.5%，内需为-0.2%，也就是说0.3%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1.2%，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0.5%，公共投资也下降了0.8%。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5: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就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7: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

0: 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06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 4% 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4.045%。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1999年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0: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顾忌，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1: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它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来争取普通的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0: 高市那个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 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振市场信心问题。而决定市场信心的最关键因素是日本财政，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达到了225%。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债军备等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对全球都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食品价格。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
1: 好，那这个报告当中呢也谈到说，这些很多因素啊导致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在冲击当中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各国去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以陆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6: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5: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7: 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5: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6: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5: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8: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您下来了。
6: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8: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6: 20年。
5: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6: 我还光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8: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6: 嗯，
8: 还可以啊。
6: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8: 真的？
6: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9: 我现在小心
6: 你看，
9: 也当好整齐。
6: 这领子，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5: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9: 给他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5: 这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侵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6: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5: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6: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5: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6: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几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可真的不容易。
8: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6: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5: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杭大。我为什么填宏大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5: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6: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5: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

0: 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1: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但是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词，两个月能看书。
0: 在两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2: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1: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2: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1: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0: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1: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0: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1: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0: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0: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1: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

0: 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0: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1: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资金努力。
0: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基赛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1: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基赛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1: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1: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1: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基赛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赛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1: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1: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五十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

0: 出身，能够读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就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恩德院士马上回到十四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0: 近几年来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0: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有些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

0: 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红枫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4: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4: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15: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14: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0: 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可爱的亚洲象。
1: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we saw how people.
0: 这群游走的也像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故事。我们亲眼见证了人们如何守护它们。沿途没有人骚扰象群，即便他们穿越农田时可能造成破坏，但当地民众始终聚焦于如何确保象群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不遇到任何危险。这确实是一个例证。展现了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1: Take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0: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九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记者，
2: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0: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那这些野象为什么会把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当成他们的栖息家园呢？陈飞总结说，
2: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叶、植物园、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3: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2: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3: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2: 非常大
3: 需求。
2: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0: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在没结婚之前，秀莲来这家时根本没认真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就算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简直就是奢侈。这样的吃食，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但一切又无法改变，秀莲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他那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自己羡慕的妒忌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哎，饿就饿吧，只要他和亲爱的人在一起，饿肚子心里也是畅快的。本来秀莲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可这么一大家人在一块儿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寻不见。秀莲心里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里的上等家户，他们两个劳力再加上她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可秀莲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其他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秀莲知道少安会坚决不同意分家的，因此也就不敢提念这方面的一个字。真的，他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他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一大群人的。哎，看来只好就这个样子了。但是就在眼下这状况中，她也总想千方百计照顾她的丈夫，于是她就借盛饭之机，每顿都从盆底上给少安碗里捞一些稠的。她心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苦也最重，难道不能让他酬些吃一碗吗？
6: 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秀莲这样做，现在少安连饭也不让秀莲盛了，开始自己动手

0: 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秀莲见少安都用勺子在盆里搅半天，搅匀了才把饭往碗里盛。每当看见这情况，秀莲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孙少安完全能体谅亲爱的人对自己的一片好心，但他绝不能允许妻子为他搞特殊化。他宁愿不吃饭，也不愿意他吃愁的让家里人喝汤，他怎能咽下去呢？好了，他的秀莲是开通的，他一定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为了不使秀莲情不自禁地再犯着错误，以后少安就干脆自己给自己盛饭了。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袁溪河畔润叶提起的县上领导的儿子。少安听到这事儿后，心里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这是很正常的，他爱过这个人，而这个人不仅爱他，还公开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跑到山西去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但是在难受之时，少安对这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儿也是很正常的，他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对于孙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内心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在贺秀莲温暖的抚慰下平息了，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他祝福亲爱的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归根结底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就好像种庄稼一样，只能把豆角种在玉米一块，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起。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断背面，少说也值五六十元，而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背面就再没什么值钱东西了，总不能把这两块背面再送回去吧。晚上睡觉前，少安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
1: 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
0: 妻子自己红着脸问少安，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咱给人家送什么呢？少安熬煎地问秀莲。秀莲想了一下说，
1: 人家有意，咱不能无情。我看是这样，我爸走时给我丢下50块钱，我原来准备给你缝一件大厂，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
0: 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怀里，在他脸上亲了亲。于是少安就拿着秀莲给他的50块钱跑到米家镇，用46块钱买了一块黄原出的羊毛毯，剩下的4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星期天少平回学校时，少安就把毛毯让少平捎给田福堂，让他转交给润叶夫妇。
1: 这件事过后不久，1976年就临近结束了。阳历年底前的一天，他丈人贺耀宗突然托顺车给他们捎来2斗小米，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又能加一点小米了。对农民来说，小米就是最好的粮食，小米煮饭好又经得住吃，一斤米能顶2斤面，同时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一些高粱喂那口肥猪。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农民不过这个阳年，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吃晚饭的时候，少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和2个高粱面。

0: 按摩，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照料着喂猪。天气冷了，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他外面干一天活习惯了，不怕冷。
1: 少安一边吃饭一边往槽里给猪倒食，由于加了粮食，猪已经开始上膘，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春节前后卖上100多块钱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剩下几十块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外还要供念书的。少安高兴地想到，他弟弟少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兰香明年后半年又要到袁西城上高中，但他们三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就要松宽多了。少安一边喂猪一边这样想的时候，简秀莲从窑里出来，端着个饭碗向他这里走过来。少安心想，这家伙像只绵羊，我走到哪里他撵到哪里，这一阵功夫不见面这就又撵出来了。秀莲走到少安跟前，突然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白面膜放在少安的碗里，也不说什么，向他莞尔一笑，转过身又回窑里去了。少安一下子生气了，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膜给他拿来了呢？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一年夏季分那么几斗麦子，除过几个重要节令，一家人谁也不吃，都是留给老祖母的。祖母年老多病，牙口又不好，他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着又粗又黑的东西。再说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他的晚年，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每一顿饭母亲给他老人家做一小碗细面条他都吃不完。另外有时候在他们蒸黑面膜的锅上捎带着给他蒸几个白面膜，每顿饭他掰着吃一块。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5个白面膜，秀莲竟然给他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膜，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吃他老外婆的干粮。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他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膜拿来让他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膜吃完，又把吃饱的猪邀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膜回到窑里。他脸阴沉沉的，把那个白面膜又放回到膜篮里，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往外走。本来他还没吃饱，但连稀饭黑面膜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在少安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膜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
0: 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
1: 少安头也不回地只管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少安出了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痛哭声。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得这样令人失望。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一块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
0: 少安心烦意乱地一个人回到田家哥老这面，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一般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后的烦恼。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他多少年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对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支撑这个穷家， 这是少安多年来一贯的信念，已经成了他的生活。

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与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他回来了，也没睁开眼看他，他感觉那只熟悉

0: 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1: 他说的当然是实话。在少安甩手一走，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婆婆、公公和兰香劝说了她半天，公公还怒气冲冲地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她把两个白面膜给少安带来，以解脱儿媳妇。贤惠的婆婆原谅秀莲，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而是她心疼他们的儿子咧。但孙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倒了一拳头。秀莲完全想不到亲爱的丈夫会动手打她，在少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落在他肩膀上的时候，手里的两个馍就滚在了前炕席上，他自己也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脚地上。秀莲伏在土脚地上，伤心的痛哭了。哭了一会儿，又猛烈的呕吐起来。
2: 少安在打了秀莲以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秀莲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心疼他，他怎么能动手打秀莲呢？少安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他认错道歉，但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将铺盖绽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过了一阵，他听见秀莲不哭了，并且像上了炕，开始稀稀疏疏地脱衣服。不一会儿，少安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接着那熟悉的身子就悄然地躺在了他身边。少安心里忍不住一热，秀莲把脸贴在少安背上，又委屈地啜泣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0: 你把人打得这么重，人家都有了
2: 啊。少安一下子翻过身，紧紧地搂住妻子，泪流满面地在他脸上狂吻起来。
1: 1977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元溪县高中毕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同学们服务。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儿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里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占据了。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时盼着毕业的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这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者，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回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2: 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的，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少平内心里隐隐地充满了烦恼。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那是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少平心里不特别慌，他说，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
1: 别。
0: 小霞说，
1: 等我回咱们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一顿饭，也许更有意思。
0: 你会到双水村来吗？
1: 肯定会的，我还从没回去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你要是到县城来，也一定要来找我，行不行？
0: 行。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他竟然这么大方地和一个女的坐在一起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也只有和小霞在一起的时候，少平这个年龄的和女同学交往的羞怯心理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他们常常像两个大人一样探讨一些大问题，这使他们的关系限定在友谊和严肃的范围内。
1: 毕业后你准备怎么办呀？
0: 小霞一边给少平碗里扒拉菜，一边问他。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小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后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时就来拿，看完后我就会想办法还你的。
1: 这当然没问题，就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一个星期给你集中寄一次，你看完保存好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搭脸，在石各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喂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炖。
0: 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小霞呀。笑完，孙少平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少平立刻严肃起来，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
1: 我很赞赏你的这种想法。
0: 小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充满激情的少平，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儿，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小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情绪对不对。
1: 坚决正确。
0: 小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连在一起，笑着对少平说，这是他两个创造的一种幽默用词法，时不时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两个才能品尝到。这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小霞要回双水村来，少平也还要到县城来找小霞。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回到学校后，小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多兜黄挂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给小霞送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晚上亮灯的时候，少平正破例和几个同学在宿舍打扑克。博女子侯玉英突然来找他，侯玉英也不进宿舍来，点着脚立在门口让少平出来一下，说他有个话要给他说。少平看见侯玉英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激动，并且气喘吁吁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把手里的扑克塞给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

0: 跳下炕走了出来。在院子里，侯玉英悄悄地对少平说：
1: 郝红梅做下丢脸事了。
0: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什么事？少平的头皮一阵发麻，他心想，红梅和养民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行为让人家捉住了？马上要分手，说不定两人感情冲动。
1: 你猜？
0: 侯玉英故弄玄虚地向少平挤了挤眼。少平着急地说，你快说是什么事吗？我猜不着。侯玉英这才一脸的神秘说，
1: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让售货员抓住了。
0: 啊？少平一下子震惊地张开嘴巴。听侯玉英一脸神秘地说，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让售货员抓住了。少平一下子震惊地张开嘴巴。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现在他人在哪儿？
1: 在二门市后面一个办公窑里锁着，我爸让我到学校来找领导。
0: 你去了没有？少平一步跨到侯玉英面前，瞪着眼问他。侯玉英被少平的凶相吓了一跳，本来他来是给孙少平报喜讯的。他知道过去郝红梅和少平相好，后来又抛开少平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自从孙少平救了他的命以后，他就一心一意想报答少平，并且对这个过去他瞧不起的乡巴佬崇拜得五体投地。今天郝红梅大概穷得给同学送不起毕业礼物，买手帕的时候又偷着拿了几块，让售货员抓住了。侯玉英父亲听他说这女贼是他的救命恩人的仇人，就立刻让他到学校来找领导，好把这个贼娃子每每处理一家伙。侯玉英到学校没顾上找领导，就先兴奋地给少平报讯来了。现在他看见少平一脸凶相，很奇怪少平听了这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反而给他瞪眼睛，好像他侯玉英倒成了个贼娃子。侯玉英看少平这样逼问他，只好说，
1: 我还没顾上找领导呢。
0: 你不能去找。少平仍然很凶狠地瞪着眼，对谁也不能说，也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侯玉英吓得跛腿倒退了一步，惊慌地看着孙少平，以为这个人疯了，他赶忙说，
1: 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
0: 少平问，这事儿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嘞？
1: 再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红梅就是他抓住的。你说不让我找学校领导，那现在怎么办？
0: 侯玉英畏怯地看着孙少平那张火爆爆的脸。孙少平抬起头想了一下说，走，我跟你到门市上去。侯玉英只好转过身，一瘸一跛地引着孙少平向自己家里走去。
2: 郝红梅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惊慌绝望痛不欲生。她在二门市后面的这个窑洞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在心里喊叫说，一切都完了。本来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他终于熬到了头。另外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快要成功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具体谈论婚姻的事，但他相信顾养民确实爱上了他。尽管毕业后他要回农村去劳动，但未来的生活已在他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他知道他不会在农村待很长时间的。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让他们的儿媳妇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他找工作。他将在那个梦想中的城市和养民一块幸福而荣耀的生活。这并不是梦想，养民实际上已经给他暗示过这一切。因此当毕业来临，农村来的同学都心神不安，忧郁惆怅的时候，红

0: 心里却像五月的阳光照耀着一般亮堂堂暖洋洋。太阳就是顾养民，这位高贵人家的子弟给红梅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最使红梅感动的是，养民不嫌他的地主身份，说自己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整，受过批判。养民说，成分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多有水平的见识啊，亲爱的养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当郝红梅在毕业的这几天里万般欢乐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让她扫兴的情况。班里所有的同学在分别之际都互相赠送礼物以作留念。原来她想，大概是相互要好的同学之间才这样呢。她初中毕业时就是相好的同学才互赠礼物，但这里却兴这样一种人人都送的风气。这也许难怪，人一上点岁数就变得世故了，不管平时关系怎样，这种时候好像都成了兄弟姐妹。既然大家都是这样，红梅也只得随俗入俗。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998年8月1日，中央电视台直播间气氛非常紧张。此时正在直播第11届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常浩对战李昌镐。

0: 林老师那天是讲棋，那盘棋是在8月1号八一建军节下，他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讲棋。因为那盘棋呢是下到最后呢，我是肯定赢了，所以林老师觉得这应该是我给建军节献礼。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自己要赢了，要成为这个世界冠军了。因为之前更多的注意力肯定都在棋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高手呢一般下到那个最后关子阶段呢，虽然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肯定也基本上能知道输赢，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这棋已经可以拿下了。
1: 上世纪90年代，世界围棋棋坛风云变幻，一股强大的韩国旋风强势袭来，曹勋炫、李昌镐、徐凤珠、刘昌赫相继夺得世界冠军，并称韩国围棋界四大天王。在这四大天王中，李昌镐风头最盛，他在1996年的第7届东洋证券杯和第9届富士通杯的决赛中两次击败中国棋手马晓春，从此让中国围棋队患上了恐韩症。
0: 一个呢是中国当时的整个的成绩呢在国际比赛上呢是被韩国所压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韩国出了像李昌镐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也是个天才棋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人物。他是在92年就去获得了东洋证券，当时也是一个世界的比赛的冠军，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因为这个年龄段，现在呢有可能觉得拿这个年龄段拿世界冠军呢也不容易，但是呢还是能想象得到，但在当时觉得这那个年龄段拿世界冠军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觉得20岁的话能就是崭露头角就是还可以了，那哪能想得到一个17岁还没有到的一个棋手就能拿世界冠军，这个是在当时也是引起轰动。
1: 就在李昌镐屡屡斩获冠军之时，一位比他小1岁的中国棋手开始初露锋芒。1995年至1996年间，昌镐在2届中日擂台赛中实现了5连胜、6连胜的辉煌战绩，他击败了日本棋坛如小林觉、大竹英雄等众多一线高手，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0: 我是从先锋开始，因为以前擂台赛也有5连胜、6连胜，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以先锋开始然后把对方全部横扫然后获得整个比赛的胜利，所以当时呢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轰动。
1: 值得一说的是，宁伟平、马晓春的生肖都是龙，相差12岁，昌镐也属龙，因此当昌镐在中日擂台赛上获得11胜后，外界舆论一片沸腾。这个年轻人能否接替马晓春成为中国围棋界新的龙头呢？
0: 因为到了98年的时候呢，从等级分来说呢，我跟马老师已经是交替的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的等级分已经是全国那时候最高的了，然后一直是在交替上行。然后98年呢，他是第一届举办的第一届棋圣战。
1: 此次双龙争霸陷入了拉锯战，前4盘昌镐和马晓春2-2战平，
0: 然后第5盘天王山的这个对局呢，我那盘其实怎么都应该赢得起，就是优势挺大，但是自己其实心态还是太保守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暴露出这些问题。就是赢的时候呢又有点保守，又就是说后来被马老师逆转了，而且输了半目，就可以说是围棋比赛里面最小的一个差距。输完之后，但是还好呢第6盘呢及时呢又就是调整过来，最后第6盘又获胜，所以下到3-3，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也是 大家所期待的那样，然后到了第七盘其实也是一波三折。马老师也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有一点紧张嘛，后面他面对就是胜机他没有抓住，就一波三折，然后最终呢他在最后出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失误，让我很幸运的去获得了这个胜利。
1: 长浩的胜利似乎让人们寻找到了一个能够与韩国人李昌浩抗衡的选手。1998年，当时年仅23岁的李昌浩已经有6个世界冠军在手，逐渐拉大了与其他人的距离。中国这位新晋棋王能否在这一年的富士通杯比赛中将李昌浩斩于马下呢？人们充满期待。
0: 其实98年那次的就是富士通杯的决赛，其实我当时去下之前，其实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因为98年的富士通，其实我之前呢，淘汰的对手也是挺强的。因为从第一轮呢是赢了日本的一个九段棋手，第二轮呢就赢了小林光一老师。第三轮呢又赢了王立成，就是8进4的时候是赢了王立成，然后半决赛呢赢了刘昌赫。所以可以说这几位棋手小林光一、王立成、刘昌赫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棋手，可以说也就是应该是仅次于李昌赫的棋手，而且他们也都是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所以那个时候，哎，我能赢了他们这样的高手，能进决赛，那时候我22岁还不到，啊，其实可以说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吧和鼓劲儿。
1: 一连淘汰3个世界冠军，长浩第一次无限接近作为棋手梦寐以求的位置——世界冠军。决赛开局，长浩凭借着出色的大局观取得了优势，使得李昌浩连连出错。观战的小林光一、伊田纪基乃至在中央电视台直播间讲解的聂卫平都表达了对新冠军的期待。不过在接近收官之际，长浩的内心泛起了一丝涟漪。
0: 在最后的时刻呢，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就是我突然觉得要赢了，然后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棋呢我没有看出来，我当时呢其实还想再便宜一下，就是赢，觉得那样的话又是更大一点，但是其实我是举一个简单的东西我忽略了没注意，然后突然被他一走的时候呢，被李昌浩一反击的时候呢，我意识到了，哎呀，我这个本来已经

0: 怎么都赢得起，我干嘛去？应该赢起不就是不要再去生事儿了，不要有变化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那一下？
1: 决赛的每一步棋都牵制着整个棋局。常浩的这个小小的失误被李昌浩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发生了逆转。最终二人在决赛场上的第一次交锋，常浩遗憾落败。然而正是这种欲速而不达的心态对常浩日后的比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他的世界大赛决赛综合症随之而来。
0: 因为如果说当时已经拿过世界冠军的话，后面的比赛呢，我的心态的压力会没那么大。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越拿不着越想拿，越想拿吧，有的时候越拿不着，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当时调整啊，心态的调整，或者说也做得不是太好，所以导致了就是其实有好几次，除了这一次跟李昌浩的，包括后面跟曹勋玄老师跟李世石，也都是有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那个可以说有的时候那个优势还是非常的大，或者已经下到了很后面，就是说那个并不是很复杂，挺比较简单的就可以赢下来，但是都出现了失误。
1: 世界大赛决赛综合症笼罩着常浩，心态上的缺失和技术上的漏洞共同交织，将他困在了一个怪圈之中。常浩也坦言自己之前太过于顺风顺水，这似乎成了他的一个劣势。要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就常常被人夸赞成围棋天才。
0: 所以呢，在86年的1月份，也在上海那个少年宫举行的这个就是第一届叫棋通杯的比赛，就是把这些就是大家所谓在江湖上，当时江湖上就是盛传已久，就是这些12岁以下的儿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看看谁那个能就是成绩更好。就是86年的1月份，然后86年的6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神童杯，但意思也是差不多。那两次比赛我都拿了冠军。可以说当时呢，我应该在12岁以下的这个成绩或者说实力上来说呢，应该还是算比较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之一吧。
1: 我们这次拍摄是在2014年12月15日，巧合的是，距离这一天整整28年前，一封来自中国围棋少年队的邀请函彻底改变了常浩的人生。
0: 那一般的话，你进国家队的话都得17、18岁都算早的了，就是16、17岁17、18岁都就算比较早的了。那那个时候我们才10岁，有的10岁不到，有的10岁多一点，差不多在这个年龄段。如果说不组建少年队的话，有可能我们在各个地方上的训练的条件就会差，他就觉得有点可惜，这么好的一些这个就是少年棋手，有可能因为没有好的训练条件，使他们的这个才能被埋没了。所以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就是他提出了呢是否能组建国家少年队。成立呢就是在1986年的12月，我记得是15号。
1: 进入国家少年队后，常浩开始了真正的专业训练。当时国内最顶尖的高手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等都曾指导过国家少年队，常浩棋力渐长，相继夺得第12届世界业余围棋竞标赛、首届应试杯、世界超级青年围棋赛等重要赛事的冠军。然而一向顺风顺水的常浩，却在1998年的富士通杯遭遇了劲敌李昌浩的

0: 致命一击。
1: 有一度呢，参加世界比赛，尤其到了后面决赛或者半决赛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失利之后啊，输完之后，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这种压力啊，让我对这个世界比赛觉得其实多少有一点点恐惧的产生出现。